大家在户外活动呢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多补水。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呢，偏南风也会有所加大，平均风力在3-4级，阵风是在6级左右，风干物燥，也需要注意防风和用火安全。那么在暖气团的影响下，周三和周四呢都会延续这种晴晒的天气，气温也会持续比较高，预计明天的是近期气温最高的一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可以上升到34度左右，周四的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31度。所以总的来看呢，未来3天都是晴晒比较热的天气，大家这个防护的重点还是防晒。

0: 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1: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速河蚌高速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大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了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80%。
1: 那昨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为

0: 我流行咱们到什么海南海边度假的时候、那个时候每次去海边度假回来，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记忆就是嘴边和鼻周有那种防晒霜味道那种记忆。
1: 因为我跟你说，那时候我反正到海边我会买很多的不同品牌的
0: 防晒霜
1: 去试。
0: 对，就是它，反正它总会有一股那个防晒霜所特有的那个味道。
1: 那是什么？菜籽油、花生油，
0: 一种化学成分的一种东西。说不好
1: 就更刺激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总觉得好像挥之不去哈。所以适度吧，凡事都要适度哈。大家可以说一说，为了防晒，你做过最拼的事情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1039严选商城为您准备的，确实还真不是防晒霜，
1: 水。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8:16，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0: 对
1: 是吧？所以它是副驾，
0: 就是有人帮着开车，然后自己坐在副驾上全副防晒，我
1: 也
0: 想在车里
1: 边举着手是吧？挺厉害，对，你要说以前，我觉得现在跟大家的这个防晒知识也都不一样哈，以前你会。

0: 大于 UPF 大于40，UVA 小于5%，它是一个合格的防晒衣面料。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测试的，它的 UPF 值只有30多，UVA 要5点多，那就是已经一个是小于40，UPF 小于了40，UVA 呢它又大于了5%，那它就没有防晒效果。所以说，它们虽然面料看着相似，但是其实测得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1: 质检院专家介绍，市面上的防晒服种类繁多，建议消费者选择标注了完整信息且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晒服。同时，由于防晒服的耐用性可能会因洗涤而下降，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也需要考虑其耐用性。
0: 防晒衣，如果你要多次洗涤以后，它可能防晒指数肯定是会下降的，因为它可能有些防晒衣是经过后整理，那它你洗涤了以后，那它的耐用性肯定是会。

还得做到非常，就他觉得他已经在暗处可以观察了、哦、他观察这些小学生觉得挺有意思的，说有的孩子吧就会主动的说叔叔阿姨早，有的呢就稍微怯生生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

0: 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东西如果要穿越城区的话呢，尽量是绕行平安大街，包括两广大街通行，包括通惠河北路，目前路况都相对来说比较良好啊。长安街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的进京，目前也是车行缓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伐东桥进京啊，车行缓慢。北部环路呢，北二环全线东向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还有奥林西桥到上清桥，东西双向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六环东沙屯东桥到白葛桥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告别拥堵，慢下节奏。乐高，
2: 好，今天讲一个乐高哈，最近推出了一款成人收藏级的积木，就是用1000多块的积木，要说1000多块不是很多，
0: 不
2: 是吧？
0: 对对对，
2: 1000多块的积木的值。

0: 全靠积木原色还原质感，细节精准到了骑行党一眼就能够看懂。
1: 而且它不用打漆保养，拼完之后呢，就是桌面骑行摆件。最近在车友圈直接

0: 就是
1: 大巴车，
0: 是运送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1: 对，就是到从酒店到现场，
2: 赛场
1: 到赛场，然后他会有个各个车队的大巴车，然后那个大巴车就有这个车队所有的 logo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赞助商啊等等，它是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那个保障车，保障车呢专门有好像有一个车队是有卖那个保障车的
0: 车模，
1: 对，车模，然后呢因为它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汽车。

0: 孩子会说话，就特别爱跟人打招呼，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还爱和人家聊天。现在长大了也是很有礼貌，就是从来呢不擦各种油。去年夏天春去给他买了防晒霜，一次也没用，真的是没办法。小孩肯定不爱抹防晒霜，
1: 就是不喜欢啊，觉得糊在脸上难受那种感觉。
0: 抹层油，我觉得小孩都有的时候都懒得弄吧。
1: 新凯凯说，年轻的时候不做任何防晒，感觉暴晒之后褪了一层皮，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哦，他还很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0: 哦，
1: 觉得皮肤更细嫩了，把老皮给褪去了是吧？
0: 哎呦天哪，
1: 应该不是这么，咱们人类应该不是这么个原理哈。
0: 对，
1: 咱不是那个蜥蜴什么的。最近陪孩子出去玩呢，还是习惯没有做防晒，回来之后肩膀胳膊

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早间现在这个时段，长安街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东西穿行市区啊，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包括通惠河北路，目前路况良好。我们来关注天气。

0: 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的端口。按计划，天舟十号的太空之旅将持续约1年时间，刷新货运飞船续航记录。
1: 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空间应用系统。

0: 复原恢复
1: 了都，
0: 但它确实不实用，
1: 真的是就是
0: 确实不实用。
1: 北方地区来讲，尤其像咱们现在一到夏天的时候，真的天气特别的好，你觉得享受阳光啊，享受这么好的空气，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0: 对。

0: 特别豁得出去自己老公。
1: 对，哎，我就觉得这一点吧，您是不是？但是你能看到刚才那位朋友，就是属于人家老婆特别关爱老公，人家真不是豁出去，人家真的特别关爱老公，老是死记

0: 梧桐啊，这些树木可能会多一点，还有一些果树啊，
1: 是，
0: 所以就会可能到有些小区当中会稍微好，但是你也出了小区以后，有些地方那个杨树还是多一些的地方，
1: 主要是市政路的那个，
0: 对，还会有一些的这个地方就会有问题，
1: 大家对也都多一份理解吧，它确实呢是曾经在咱们大面积的这个绿化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种树呢，杨柳树它好活抗旱，然后呢树
0: 北方树种，那是北方主要树种，那个时候
1: 树荫又比较巨大，这样
0: 对，以前我也说啊，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家边上就有那个特别特别高的那个白杨树
1: 啊，
0: 你觉得真的。

0: 出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霍丽萍老师的介绍。
1: 啤酒进入到北京呢，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因为这个列强强迫这个清政府吧，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其中也就有约定可以在这个北京设立这个租基地。所以当时呢，这啤酒比较早的英国这个公使把这个啤酒带到了这个东交民巷，当时英国在这设立那个使馆嘛。

青皇室来品尝，由此得到奖赏。像柠檬、香槟苏打、香蕉、樱桃白兰地、橘子、菠萝等饮料也很快

0: 十的啤酒都是外国人喝的。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双合盛的啤酒这个味道很好，品质上乘，但是呢还不大被这个国人 所认可。
1: 嗯，
0: 哎，所以当时呢除这

0: 综合卷《人民生活志》记载，1959年以后，居民口粮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营养缺乏是普遍现象。居民为了增加热量，尽管当年啤酒、露酒被列入凭票限量供应范围，但酒的消费量依然增加。市面上有时散装的啤酒供应，而且不限量购买。居民为了购买啤酒，往往是提着暖壶，端着铝锅，在饭馆前排起长队。因为受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解决温饱才是首要问题。所以，经常喝啤酒的人还是少数，尤其是在京郊，啤酒还算个稀罕物。而北京人真正对于啤酒的喜爱，还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说起。
1: 应该说是到了20世纪70年。

0: 因为当时在北京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当时一些饭店也用他的酒，因为牌子比较响，玉泉山啤酒嘛，牌子也比较响。当时北京的啤酒呢，还有这个燕京啤酒、云湖啤酒、丽都啤酒，还有华都啤酒，这都是当时的北京的牌子。
1: 好久远，或者我们都没听说过。
0: 对，但是这啤酒的存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后来慢慢就逐渐就消失了。现在咱们一般看的就是燕京。80年代中期，这个外地的啤酒开始进入北京市场，而且呢，市场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北京人啤酒的这个消费已经逐渐

京、北京、五星三大品牌。1993年，中国的啤酒产量超过了德国，位居世界第二。又一个20年过去了，喝啤酒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不过，你以为那些超市中、餐厅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绿瓶装、喝着味道没啥太大区别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啤酒吗？如今，人们喝啤酒开始挑口味，而且喝得越来越讲究。这精酿啤酒不仅是在北京，在全世界开始

水、麦芽、啤酒花、酵母，但啤酒应该是世界上最为多变的饮品，更不用说可以添加更多自己喜欢的配料了。于是世界上流行的精酿啤酒让人们在喝的同时增多了

啤酒还是那个啤酒，但如今喝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不论怎样，细腻厚实的泡沫，透彻的颜色，激发出的酒香，让口腔感受到啤酒当中二氧化碳小气泡与唇齿间破裂时产生的刺激感，带给我们的愉悦才是最重要的。不论是精酿啤酒带来的不同风味，还是人们对于啤酒口味上的更多偏好，不仅仅是刺激在味蕾，更刺激于我们对于生活的热情与追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06068866。

0: 包括跟厂家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
1: 嗯，
0: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查了一下这个后台的数据，
1: 嗯，
0: 还是挺认真的处理，
1: 嗯，
0: 后来发现说是当时呢这个车是处在空档，他说空档呢你是就是他们有一个防误开门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用电弹门的这个键是开不开的，他主要是害怕有溜车风险，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后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探讨啊，当然这个事儿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可能防止出现危险的这么一个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么一个措施。
1: 嗯，
0: 但是你像对我来说的话呢，其实因为家里边一车人，然后大家开门都开不开，可能就默认为这个门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的这个心理上就可能就不太对了，后来就有点慌了。
1: 嗯，
0: 对，所以呢，后来我就建议我说，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因为当时车是静止的嘛，是不是可以在我连续按动这个开门键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把它变成 P 档，
1: 对，
0: 就车就回到 P 档以后，门就能打开，不就好了嘛？
1: 那也不可以。
0: 当然现在它这个机械锁是能打开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事儿呢，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这。

这个行车的时候播放音乐，想把这个音乐声音关小一点，方向盘上滚轮发现控制的全是自动驾驶辅助的一套东西，然后中间储物台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我想给它关小点声，在哪儿调啊？

0: 坏的，
1: 特别紧密。
0: 那它跟乾坤智驾呢，我追一个问题，跟搭载了乾坤智驾的一些第三方合作平台，比如说某德系车，哎，用的是乾坤智驾，这就需要这德国品牌跟乾坤智驾之间的一个技术融合跟调教。
1: 对，就是咱们说的，像鸿蒙智行的这个体系呢，更多的还是深度融合，也就是说，由这个华为整个体系

0: 也发送到平台上面来。王辉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我就说速的啊，也就是说你挂上锁以后呢，可能最高车速它有限制，
0: 嗯，
1: 或者说它至少在仪表台上面会有提示，
2: 嗯，
1: 啊，就是你车速一旦快了以后，它会有报警。对，就是
0: 自动识别了。
1: 对，就是不要，千万不要这个挂锁的时候有高速行驶或者说急转弯的这种动作出现。
0: 嗯，好，那咱们上半段其实也是回答了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然后包括大家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然后有任何想问的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今天来帮您选选车，包括在这些技术上面啊，您。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

0: 表达爱的节日。节目回到汽车节目，
1: 那说来说汽车了啊、因为刚才有朋友问了个问题，我说等我们五分钟，我们五分钟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浪漫啊，然后现在回到汽车节目了，赶紧给您解答。你等我刷一刷啊，刷哎来了，刷回来了。四位好，说这个想买一辆几万块钱的代步电车。

0: 这个快一点，但是反正我觉得可以看一看，一个是星愿，一个是阿尔法 T1 啊，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这个领跑的拉法5，这三个车型都不错。销量上看的话，极狐的什么呀？说了，销量上看的话，星愿是最强的。
1: 嗯。

0: 能导致这个问题，赶紧换胎吧，这不是前后对调能解决的事儿了。如果全没了，就赶紧把轮胎换掉吧。
1: 嗯，或者您胎不好。
0: 对，胎，但按说一般这个便宜的胎反而是比较耐磨型的。
1: 一年花纹全。

0: 觉得可能还是是不是偏磨这个导致的，这一边钢丝漏了，
1: 嗯，
2: 而且是原厂胎，是您什么车方便说一下吗？
0: 对，反正我、
2: 宿营车，
3: 宿营车，
0: 宿营那车大一点，
3: 对，
0: 重一点，
3: 宿营车是它后边是双轮的吗？还是说后边是也是单轮的呀？
0: 自重大，
2: 对，
0: 那确实自重大，
2: 自重比较大，而且像这种
0: 好的地儿都比较，比如说进山啊或者什么，那这种情况还是，
2: 那就特殊情况了，
0: 对，还挺特殊，但是还是要赶紧换胎，
3: 先把胎换了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先换胎，然后您用一段时间，如果还是出现前轮磨损速度非常快的话，那就该去修理店修车，该让调四轮定位，调四轮定位。

0: 一个铁粉说啊，说华为的智驾太激进了，说这个智能驾驶并线，强制并线，哎呀，这个感觉
1: 他差点被郝大哥给揍了。这还是您的问题，就他有时候吧可能比较激进或怎么样，人得扶着方向盘啊，
2: 是是，
1: 不能随他去啊。要真随智驾去的话，我跟爽姐今儿不能坐这直播了，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延庆开着某款车辆开启了智驾，这时候手是扶着方向盘的，这个有个高架桥，然后有个分岔路，走的是京礼高速，他冲着桥下去了，那是大概有个几十米高的一个桥。
3: 好恐怖。
1: 对啊，
0: 我们俩已经去了。
1: 对，我要是当时真的就是聊天，然后呢不理他，然后呢就是可能就走神或干嘛哈，对，我们就不在这上班了。
0: 对对对，而且他有

0: 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有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到了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要提醒大家，今儿的天气是以晴为主了，但是午后这个南风是有所加大，阵风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户外活动呢，请您注意防风防晒。入夜之后风力逐渐减小，最低气温19度，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那请大家注意呢，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1: 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儿白天呢，北京地区白天是受到高压

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除了回复视频之外啊，您还可以回复文创。回复文创有一个链接，您点开就会给您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微博印这也挺酷的，前些日子我还没事的时候路过长安公园去逛了一下。如果您喜欢这个动漫啊，无论是

种多啊，而且它开的实在是太恣意了，让你觉得那种生命力的旺盛，然后那么的蓬勃啊。我们原来这个一到五月，大家记得吗？您上小学的时候，八零后有没有这个印象？都做歌咏比赛，对吧？歌咏比赛就是在鲜花当中大家一起来歌唱，现在就是你看到花有一种忍不住就想歌唱的感觉。也有朋友拍来了他拍到的花，这应该不是月季吧？这位朋友，您拍的不是月季，是白色的花，像藤蔓一样从墙面铺出来啊，这个铺满了外墙面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月季，除了月季之外，其实咱们北京的市区公园啊和街区都被各种花装点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

是不是啊？小娇六就说，这我们单位现在每年都有五月鲜花歌咏比赛，对，这鲜花和歌咏就是配合的特别好。有一朋友说，我在农村工作，某。

能动态的观，还能够闻，能够嗅。哎呦，北京动物园，初夏的北京依然很美啊。虽说咱北京是春天都说短，但初夏也很美啊。再推荐一个庆丰公园。

0: 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西四环南向北岳各庄桥车行缓慢，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到航天桥，北向南航天桥到公主坟是车行缓慢的，还有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看看长安街，东长安街东向西的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这些路段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

哦哟，不同的景象，哎，开的简直北京啊，就是五月花海，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这算白描吧，嗯，客观描述了啊。另外呢，您还可以了解一下5月15号到5月24号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哎，这就在朝阳公园，朝阳公园的东部啊，据说这个连故宫国博都来了啊。咱们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优质的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潮玩品牌全都来了啊！您这个回复什么？回复文创，这就热闹了啊！今天关键词多，视频、月季、美景、蔷薇、文创，好吧？还没完，您要看看彩印儿的话，您回复彩色，这是在中山公园的糖花坞，哎。非常丰富，非常丰富，谢谢爱生活。

南面不就亮马河吗？这河上有一座桥叫友谊桥，友谊桥的南桥头您下来正好是一面花墙，这个墙啊正好

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穿衣服其实有讲究，在旅游当中着装颜色的讲究和安全啊，您听听，您看这个夏天，首先夏天就特别容易去亲水，是吧？挨着海边的这是日常。你大连的朋友，我们采访过嘉宾说了，没事儿可能就去游个泳。那咱们离水远的朋友见到水，可能就更热情的想扑下。

红色、深绿色、紫色、黑色、藏青色和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较佳啊。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感到比较闷热。现在有一些运动服装呢，则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啊，这是有国家。

这个，但是您说生态保护，那当然实际上是迷彩色是最好了，它不惊扰到动物。所以丛林探险着装颜色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做好一个合理的安排。但是洞穴探险，那当然这里边就非常黑暗，那就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高亮度颜色服装，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啊，高亮橙红色呀，红色最好还有一些反光的材料。还有沙漠探险呢，当然就别跟沙子穿一样的颜色了，是不是？这就别穿米色了，红色橙色这就安全多了。再多说一下冰雪运动啊。

也滑雪时候也避免被撞着，所以呢，哎，建议大家这么穿。我这说的没把原理告诉大家，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可以回复注意两个字啊，不可以打抱抱就回了。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注意两个字就行了。

最近许多网友被湖北咸丰县中医医院工作人员和当地爱心群众19个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急药重8000多斤苹果的故事感动了。谁也没想到秦巴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两座小城可以说是层峦叠嶂，山水阻隔，但是这是一场爱心善举，跨越千里结下这么一个深厚的情缘，故事挺感动的啊。5月6号和7号呢，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县分别发布公开信，两地居民一年内互免景区门票。陕西洋县、湖北咸丰两地通过

么那儿有什么呢？大家可以有唐雅土司城遗址，可以逛这个遗址，还有平坝营景区、唐雅河黄金。

复的颜色回复注意，不是不意啊，不是不意，是注意。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哎，这节目时间流速真快啊。说完了这个感动的交互的故事啊，您回复感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

0: 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昌平，家运红星。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建。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关注三个事故路段，在京港高速。

0: N 级，洗车气象指数今明两天没有降雨啊，洗车气象指数依然是一，比较适宜您清理爱车。来吧，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

润软嫩，油皮啊混油皮啊用它也能够减少油光，敏感肌用它也更合适，里面有那个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日常护肤你用那个掌心。

0: 钱就在他们这个店里面，然后人均大概20多块吧，十几二十块就可以吃到非常丰富的一碗。
1: 上来也是先喝一口汤吗？
0: 啊，一口汤就先住了，然后你随便吃就行，然后

0: 落地了一定要去喝一碗花生汤。就是在当地呢，就是如果晚上不吃饭的话呢，他会把那个花生那个打出来花生米之后去熬一大锅的花生汤，然后呢可能比如说我要不吃晚饭，我可能晚上就握两个鸡蛋然后花生汤，然后如果说觉得可能不太饱呢，再点两个果子就可以了。这个果子呢就是我们类似于像米糕，然后它用的是我们当地就是南方那种糯米加米粉蒸出来的那种糯叽叽但是又 Q 弹的口感，它不是粘牙是 Q 弹的，然后正好搭配着这个吃。它里面有的会包一点比如说像
1: 葡萄干坚果，
0: 不包那些，那些硌牙老人吃不了。它包的特别简单，就是粉，花生粉，花生糖的那个粉粉，然后垫在中间有点馅，然后让你吃的是甜的，所以咱们北方人肯定能接受。然后给你一开四，非常小，一巴掌一块，给你一开四，然后就着花生汤喝。

0: 豆腐，
1: 对吧？
0: 特色姜母鸭，特色醋肉，就全都是那种一条街，肯定也有哈，在他那个西街老街上。但是我就在那个老街上就没有吃，主要就是逛了那两个比较著名的景点，一是那个开元寺，主要是他那有那两个塔，镇国塔非常有名的那个建筑。然后的话呢，再逛逛那个古街的感受。就大家其实走到这个城市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真的在跟一个2000多年、3000年甚至宋代的这个建筑你在对话的时候，你真的很佩服他。他古人，他用一个纯石头去用石整。

0: 一个城市。是的，
1: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美食最抚人心，
2: 滋味在舌尖轻起，
0: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0: 您了几味呀？

0: 特色就是我就做这么多桌，然后我每一桌做完了之后，我再服务好每一个客人，然后他差不多上菜要40分钟。
1: 它是啥菜呢？就是当地的吗？
0: 就是闽南菜。就是他们当地的特色，因为泉州其实算闽南了。我觉得他们家的所有菜都可以算招牌，随便点吧，就是
1: 你
0: 能点到啥你就吃啥吧。
1: 你点了一本啊？
0: 不是，因为我们仨人基本上我把三个主要招牌菜都点了，但是鱼可能我们吃不动它大的那种麻椒花椒类，我这种我就不点了，我主要点当地的一些古法做法，比如说
1: 点了个蟹，还
0: 点了个蟹，点了个鱼，然后再点了个那个蛤蜊，然后再点了个虾，然后再点了个蔬菜。
1: 天天都吃这，看起来好像仨人吃了四个菜，还是碗不赏的，好像挺多的，其实都不出什么东西。
2: 对，你想吃贝壳类的，你说吃了5斤6斤，去了壳可能也就半斤。
0: 但你吃完了，你就特别饱腹感特别强嘛，你其实也没吃多少，就所以为什么不长胖呢？
2: 高蛋白，
0: 对，都是高蛋白，
2: 也没什么油
0: 啊，也没，就是人家葱油给你泼一下。就传统的做法，
2: 然后它的口味呢
0: 非常舒服，就是属于那种南方那种要么是盐焗，要么是葱油，要么就是那种就是煎，因为他们当地也有煎法，蛤蜊
2: 的，
0: 对，因为蛤蜊煎这个东西其实是泉州市当地也算是非常传统的，他们所以很好吃。可能大家可能知道的各种比如台南的做法呀什么都有。
2: 我们的听众就说巧了，头两年我也是这个路线，福州泉州梅州。

0: 你会发现它的猪肉开始多了，它的禽类开始多了，它不像南边，因为泉州算那个闽南了，它的海鲜会多一点，然后的话它就一大碗面，然后里面什么都加，就有点像盖浇面，但是就是那种汤面的一样，就是大碗卤面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整个的这一趟妈祖的这趟行程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妈祖糕是真好吃。
1: 妈祖糕，
0: 对对，就是米糕，就是可以大家就基本上你轮渡出来之后，包括那个什么路上都随便买一大包10块钱，或者是你那个街边也有卖的那种阿姨，你就找那种一看就是岁数还比较大的那种，基本上大家都一个价，反正10块钱一斤。我就特意
1: 它是像发糕那种还是像果那种
2: 米糕你吃过吗？
1: 哦，吃过。
2: 南方那种米糕再紧实一点，然后吃的口不干，你不需要喝水的，你就吃这么一大块，你都不需要喝水，但是就非常 Q 弹，特别特别好吃。
1: 有点像村里的那个梅花糕。
2: 哎，有点像，有点像南京那个梅花糕，但南京梅花糕更干，它还湿一些，它必须是新鲜蒸出来的，当时你自己再复蒸就没有那个 Q 弹感了。我特意带了点回来，就复蒸就差点意思，就是得是当天先蒸的。它早上10块钱一斤，然后我们正好坐回来1点多了，它就降到8块了。跟我说因为早上新鲜所以买，你看人家也很这个非常符合市场规律。
3: 是是是，
2: 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就从这个名字多少钱都可以。
4: 是是是，
2: 很有意思。我也觉得，然后的话呢，在

0: 那客家话我是真的听不懂，
1: 一句听不懂。
0: 对对对，真的听不懂。
1: 对，
0: 客家话是他们独属的语系，
2: 而且客家话还真的显得好凶，就那个人还是那样的表情，但是他可能是从语调上你感觉啊、哦，怎么这么厉害？但其实人家还是那种情绪在说这些东西。
0: 对对对，他就古语嘛，他是好多调的，就跟广粤语一样，他有九个调，对，
3: 能理解，
0: 很有意思，
3: 能理解。
0: 然后所以。

0: 在福州他吃的花生就是压成饼的花生面，然后一片一块五，然后就是就着这个芋泥吃的，就很有意思，然后再放点小桂花，哦，可香了。
1: 整个福建吃花生很厉害，很凶啊，而且就跟我们对于芝麻酱特别喜欢一样，
0: 对，
1: 他们对于花生各种的做法。

0: 包半天车
1: 啊，
0: 就是慢悠悠的环岛溜达，下午就回到酒店休息，因为太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晚上去海边踩沙子，
1: 是踩踩沙，
2: 嗯，
0: 而且我的民宿阳台上看妈祖夜景几乎是全景。
2: 哎呀，
1: 关键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计划去湄洲岛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攻略的，它是官方有一个他们的公众账号现在。

0: 我说像五岳我就没去过全的、
1: 啊、
0: 说你就把全国这些地儿你都走遍了就算你厉害。我一想也确实是、
1: 啊、
0: 你看包括有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互动就说我想去西藏啊、
1: 嗯、
0: 想去新疆啊、
1: 嗯、
0: 想去云南啊就等等这些吧、
1: 嗯、
0: 我一想确实都是美景如画、
1: 啊、
0: 美食如云的地方，
1: 嗯，
0: 多好，
1: 关键就是随便一拍不输国外大片，
0: 没错，
1: 真的
0: 没错，
1: 然后在福州也好在泉州也好

0: 年前去的厦门、漳州、潮州和泉州
1: 啊，那他这一趟就是玩闽南线，他应该是可以看土楼。
0: 他说吃住行都很好，
1: 非常好。
0: 说在泉州刚好赶上腊八节，
1: 哇，
0: 喝了寺庙里头免费给的腊八粥，然后呢，
1: 他可以喝一条街，
0: 对，包括还到当地有人专门。

0: 今天心动的朋友不老少的、
1: 哎、真是。
0: 当然我们这个依然还是羡慕大家啊、嗯、比如说六零应该是去年吧啊换的新车，说我这一年半啊，我这新车已经4万多里程了，
2: 火、
0: 嗯、啊，一年半啊完成了4次保养了，快马上哎第5次了，基本上都是自驾游的里程，我平时在北京不怎么开车啊，而且我这就换了新车之后，我觉得啊，我更喜欢北部，
2: 啊、
0: 西部、
2: 啊，
0: 哎呀，它有更原始的美，所以去新疆、嗯、去内蒙、去西北三省更多一些。
1: 嗯，
0: 要不您保养的次数多了，嗯、您去这地儿都远，
2: 远，
0: 真的，您要把车呀拖到福建啊，估计您也就一趟，基本上10000多，把那儿基本上转遍
1: 了，
2: 都不用开车，因为都是老城，你溜达就行。嗯，
0: 车就放哪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嗯。
0: 也有朋友说这个，哎呀，真的，你们刚刚说那个花生汤，
2: 嗯，
0: 他形容特别对，
2: 嗯，
0: 不惊人，但是内里绝美，入口即化的汤里还有神散而形不散的花生。
1: 嘿，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样的，
1: 真是啊、嗯，
0: 这花生汤啊，您到了。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与人斗。华生在看清了陶兰的身份之后，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掌将他劈晕，锁在了仓房里。李济深决定亲自问问陶兰。

0: 不好吗？
1: 女士，周海英先生到了。
2: 抱歉，我们来晚了。
3: 哟，宜初先生，你这是红光满面呐！啊，
2: 看来呀，解放区很是养人呐。人工啊，可把你盼来了。
0: 路上还顺利吗？

0: 底怎么样？
1: 真正的老鹰跟来了，沈阳公安侦听到他们的通讯联系，还打掉了一起破坏活动，但很可惜没抓到活口。据可靠情报，保密局已密令暗杀李吉深，但奇怪的是，好像他们内部又有人在阻挠暗杀计划，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者得天下，我会与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完全拥护毛公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任公，您心怀

0: 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在热烈的掌声中集体亮相。
1: 有请林伯渠同志致辞。
2: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欢迎各民主党派领袖、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

0: 上来。
1: 不就是死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0: 陶兰，你听我说，不管是华生还是铁生，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新中国建成后和心中的姑娘过幸福的生活。他们的血早就交织在一起了。
1: 演戏，又在演戏，我已经看够了。
0: 我没有演戏，铁生，请你理解他。等新中国成立了，

0: 位朋友，欢迎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百岁老人，他就出生于1921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8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陈铁生。陈爷爷您好。
1: 您好。

0: 广播剧《北上》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部队排到了双桥，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避让。北五环建亭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仰山桥。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党以后，党中央决定尽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主义信仰，强化组织纪律，开展更为有效的革命活动，以协助共产党完成其最高的政治使命。

0: 党的工作很繁重，需要更多的进步青年来协助。
1: 好，
0: 所以这个代表大会尽早召开为好。
2: 嗯，好的，先生。苏俄的共产国际也希望我们青年团代表大会尽早召开。
0: 太雷，我又何尝不想啊。现在南北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说不定哪天就会打起来。
2: 是，
0: 那就更影响青年团成立这件大事了。早点把会址定下来，我也能早点有个准备，安排时间参加。
2: 嗯，
0: 党的一大没有参加，我一直很遗憾呢。
3: 先生没有出席党的一大，是因为在广州有要事，不能分身。但是先生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并致信与会代表，提出了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这对于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2: 是啊，
3: 大会在先生缺席的情况下还是选举先生为总书记，这本身就说明大家认可先生对建党的重要贡献啊。
2: 是是是，
0: 谢谢你的安慰啊，村头。但是不管怎么说，遗憾就是遗憾的，所以这次团代会我一定要参加。
2: 太棒了。
0: 先把这个会议通知发下去吧，让各个省的支部先把参会的代表选出来。至于会议地址啊，先空下来，确定以后再另行通知吧。
2: 好，
3: 好，那我马上就去办。
2: 嗯。
4: 广州，水母湾，渡轮在珠江两岸往来，在江面上离出一道道黄色波浪。船上的盲人拉响了高胡，唱起了越剧选段。岸边街道两侧骑楼密布，一直延伸到街市尽头。广东群报报馆坐落在街巷深处，俨然一方净土。

香港总督府位于香港中环半岛，米白色的外观体现着英伦风格，府内种植的杜鹃花正值盛开时节。

0: 行动。
1: 吉尔森总管阁下。
2: 啊，呵呵，请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向总督府特别训练处推荐了你，吴海生，吴先生，见到你非常荣幸。
1: 谢谢吉尔森总管先生。

海云罢工本来只是在香港，带头闹事的苏兆征、林伟民就是两个普通的海员，他们要求给海员改善生活待遇，提高工资，这是很常

0: 这一年来都是在做工的人里面搞事情。
1: 对对，我就是要在共产党这个事情上多说几句。香港的海员到了广州，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起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他们发表了警告罢工海员书，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0: 哦，难怪

鉴于瘫痪，香港也处在瘫痪的状态，政府派军警阻拦了那些工人往广州跑，是不得已才开枪的，打死了几个人，又被共产党和那些工人们大肆宣传，叫什么沙田惨案，把一个经济

0: 先生没有要求你做什么，刚都先生只是很不高兴。你带两个人去趟广州，在他们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时候，做一些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
1: 啊，总管阁下，能不能说得再明确一些？
0: 哼，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要提醒你，吴海生先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请你全部忘记。广州即将发生一些事件，也将是目前的广州经常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

0: 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四。

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气温高，光照条件好，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

0: 跟您主聊的是车管车务啊，我们请到的是车管所的沈玉辉警官，来欢迎沈警。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可以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啊。

那么你就可以在1213上直接申请，因为现在数据都是联网的，你只要买了这个车，开了发票以后，那么这个车的数据呢就推到你的

0: 对你一报案，人那边啊，您是不是在那个最外侧车道？是不是已经把放三角牌了？
1: 是，
0: 都高科技。
2: 但是呢，科技是改变了生活。但是有些事情咱们是要甄别的，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刷到有一些短视频说现在验车，我记得原来咱们说六八十这样的改变，然后说了不了，现在又有新的规定了，六您上线验完了以后不用管，到十您再上线验，中间也没有。

0: 交通事故啊、火灾啊，
1: 嗯，
0: 或者自然灾害啊，
1: 嗯
0: 啊这种情况，那么呢，就看当地的给你出的这些手续啊、证明啊，
1: 明白，
0: 然后可以也可以注销，
1: 对，
0: 这个我们前两天。

凯文说下周要去法兰克福开车，问问咱们驾照怎么弄。有两种方式啊，就是一种呢，就是你到一个 app 上啊，叫嗯嗯车啊，上那上面办一个 translator 的那个翻译证件啊，就是带着一个小白本儿，同时你也要去咱们北京的公证处，然后呢申请一个中文驾照的英文翻译文本，然后要进行。

0: 就可以的。
1: 嗯，不过这两天汽车圈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沃尔沃现在新来的这个 CEO 啊，跟以前的 CEO， 就是非常协调的、非常愉快的进行了交换啊。然后那个呢，非常快乐的，相当于退休了。这个呢，接棒。但是呢，对于沃尔沃来说，反正从我个人观点来说，因为它的安全，

0: 坐过来之后发现这个车真的是，比如说您家里头增添人口了啊，那有小宝宝对吧，那再包括咱们中年人自己，那再加上老年人，那其实对车那种环保度，它不像房子你老能通个风，车这个东西的话，那它从根源从源头就给你去除掉了，那你用起来买起来其实会更加的放心和认可一些。
1: 那老柯你说的这个范围是涵盖进口车、国产车还是沃尔沃？
0: 全系，就是沃尔沃是这样的。对，沃尔沃的话呢，它是这个全球同步的，就是它每个国家的标准其实都不一样。那沃尔沃做的标准就是沃尔沃的标准，符合任何国家的这种法律法规啊。包括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车油耗确实也不低啊，我就是尊贵的 S90 的车主，就是硬啊，真硬。当然了，每一次事故它跟速度啊、撞击角度都有关系，不能说谁硬谁就是胜利。

0: 对，
1: 所以它的整体座椅的宽敞程度和你的舒适程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嗯
1: 啊，
2: 行，咱修个车吧。这位呢说，专家，我是一个沃尔沃 S 八零的 2.5T 啊，哪年呢？他没说。他说现在每天早上着车啊，就是温度也不高也不低，但是生油味很大，大概得持续五六分钟吧。开了热车就没有这种味道，您觉得用修理吗？谢谢。
0: 啊、哦，因为 S 八零二点五 T 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最后，最后的出的，应该是在2010年，从2017年一直出到啊。嗯，从2017年出到2010年，
2: 2007年
0: 那2007年出到2010年，最后他这个车的话，是一个横置的一个五缸，在涡轮增压的这个嗯。

0: 500那个级别的，
1: 嗯，
0: 所以一定也过100万。
1: 嗯，
0: 你看这竞争。
1: 你看，你这是研究这个了
0: 啊！
1: 你这是研究这个的。
0: 哎呀，
1: 嗯，
0: 好吧，
1: 继续再来看这位秃子说，XRC60在市区里开。

0: 因为我还看他拍的还挺细，那里边不是分层的吗？哎，还把里边点火，拿那个，太危险了，
1: 真是
0: 太危险了，
1: 真是这个不太行。
0: 那视频审核的怎么能通过这个呢？对吧？这样李工说把车再点着了，
1: 包括他们说，比如说油车，油车说，哎，我这灯泡坏了，很多的朋友说。

0: 1-800-273-7771啊，直接找到我就可以。
1: 用120结束今天的节目，说买雨刮片那个还上4S店，很好啊，是吧？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该省得省啊。是，关键他可能不太知道那个型号什么的啊。你们俩私下联系一下吧。接下来送大家一段广告，明天见。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况信息。
1: 好，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南五环左堤路段呢，内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西四环北吴村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被宠爱就够了。至于墓里的一切，自然都是宠爱他的大人安排的。而这个安排了一切的人，就是李靖勋的外祖母，北周皇后加隋朝公主杨丽华。今天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李靖勋墓里的珍贵文物，可是我想说，在这场厚葬背后的故事才更令人唏嘘。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8年时间，他如何经历了从皇后到太后再到公主的身份转换？当心爱的女儿长大成人，他又会为她挑选一位怎样的夫婿？那个被昵称为小孩的女孩子究竟能得到外祖母怎样的宠爱？当一切落幕时，她的家族又会遭遇怎样的悲剧？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盛世宠爱背后一个家族的覆灭往事。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总是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公元580年，22岁的皇帝宇文赟因为沉迷酒色，夜夜笙歌，导致健康恶化，忽然就驾崩了。要不说这熬夜是真没好处呢，与此同时，22岁的杨丽华就这么

鲜几天，自己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可是这么一来，又让宇文述抓住了把柄。他直接跟杨广说，李敏他不肯自杀，想必是回家找他叔叔李浑一起商量着准备造反呢。听了这话，杨广自然也不会心慈手软了，他一指令下，将李敏、李浑全家30多口人逮捕，全部开刀问斩。至于杨广的外甥女儿宇文娥英，在大牢里被关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被赐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博的展厅，看到那条镶满珍珠宝石的金项链，那对磨损严重的银指甲套和那些绣针的银杯陶碗的时候，或许会忍不住想象，1400多年前那个被唤作小孩的女孩子，就是带着这些首饰，弹着琵琶，吃着核桃，在外祖母的宠爱

0: 啊，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行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

0: 剿匪、组织发展农会等工作。1954年，张宏玉所在部队整师转铁道兵第八师，投入北京丰台到河北张家口沙城的丰沙铁路建设。10年戎马生涯结束，张宏玉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那一年，张宏玉遇到了一生的爱人马荣锦，当时女方在团里担任宣传员。
1: 回来以后就因为和平来了，我就填部队建员，我们就住在大兴。
2: 哦，大兴
1: 啊，大兴
2: 啊，
1: 迎接这个大建员。那时候我还认识

0: 科学养生。
1: 旅游以后我首先是打球，太油打了20多年，北京市都打遍了。我们铁路系统这套东西真是还没接班人。我第二钓鱼，
2: 钓鱼，
1: 我钓鱼钓了2-3年嘛，钓了2700斤，
2: 700斤，
1: 最大的9斤重。回来以后我还要整鱼，我前门700多块钱就买了三轮，
2: 买了3轮。
1: 两个人没事儿就等上三轮出去。你要想长寿，你得奋斗啊！你比如我气管不好，哎，最怕的是抽烟喝酒，那我就注意吧。然后呢，就是学电脑、学手机、学写字儿。

0: 他从没停止过学习。如今96岁高龄的张老，电脑换了3台，智能手机也更新了几部，学习仍在继续。
1: 那是
2: 电脑里头的打字、印、照片、翻译全都会。电脑买了3个，孩子给我买了3个电脑，
3: 换了3个电脑。
2: 岁数大了以后就转到那个手机上。

0: 临别的时候，我们请张宏玉老人在纪念册上留一句赠言。老人稍加思索，竟在纸上写下这样一行字：
1: 爷爷，说一说您这写的什么啊？
2: 想请您学习。
3: 谢谢，谢谢爷爷。
0: 从太行山里的放牛娃，到非洲铁路的建设者，从战火纷飞的岁月，到科技日新的时代，这位九旬老兵把奋斗锻造成了一枚

0: 有信心，劳逸复利。
1: 嗯，劳其复利。
0: 志在千里。
1: 志在千里。
0: 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1: 嗯，
0: 使人老了，还要继续服务。我们知其不老。

0: 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三级，因为今明两天都没有降水，所以洗车指数呢是一，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2: 特急是多急啊？
1: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

0: 想动一动的。
1: 嗯，对，因为气温上来以后，活性就感觉到越来越这个让人想动起来，
0: 对，
1: 让人刺激，让人动起来。因为我觉得你再不动的话，你可能就是从冬藏开始，到了夏天就。

0: 出一小节肌肉，是不是还挺健美的感觉？
1: 说那种有一定配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有配重的嘛，所以它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
1: 我明白了，其实跟戴一块重点的手表啊什么的，就好多人戴串
0: 儿啊，得戴多重的手表才能起到这效果。哎，所以就很想问问大家，大家对这种东西，您买没买过？说实话，最近我就对这负重手环我就特长草，但是我就又搜了一下社交媒体，我发现有很多人也是，就是这东西我要不要买，我买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用，怎么用？
1: 对，关键是你这个平时工作当中这个手腕上戴的东西对你有没有影响？如果是办公室人群，我觉得还好。如果你

0: 会明显脱这个
1: 鞋的那种东西，它其实不是拖鞋啊。
0: 我知道，
1: 我不知道大家
0: 有点像脚蹼
1: 啊。对对对，哎，你这个形容对，它呢就是有一点点高度的一个垫儿，
0: 是的。
1: 然后呢，可以用你的前脚掌扒住它，
0: 踩住它
1: ，哎，对，
0: 把后脚跟露出来，
1: 把后脚跟抬起来，对，就让你这样在地上
0: 走，有点像提踵的感觉，
1: 就是你，
0: 但是没那么高，
1: 对。就是很多卖这个东西的博主都说，你穿上这个练一段时间，你的足弓就立起来。

0: 不管是什么样的青菜吧，或者生菜吧，加了一些菜。第三个就是外边的皮。面包皮有啥？它就是
1: 面包坯子嘛，
0: 以碳水为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馒头、米饭嘛，它就是主食，对吧？那我觉得应该吃，不是说我吃主食就罪大恶极，就怎么样了，是可以吃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酱，有分什么酱，多少都会有一些能量，也会可能会偏高，但是那个酱你可以多吃也可以少吃，恨着不要没关系，就要一点，其实对于平时锻炼的人来讲还是没问题的。

0: 给你能消耗了吧？
1: 10公里，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好吧，
0: 它游戏里边那，它不光油炸呀，里边的馅儿啊。
1: 哎呀，
0: 你没觉得
1: 别聊了，别聊了啊，换个话题。哎，看一下视频号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提的问题。换说最近种草一个贴掰掰肉的减肥贴，请问这是智商税吗？
0: 这个、
1: 我看完这个问题就觉得，
0: 我就觉得
1: 是个智。你能不能把那个照片，因为现在视频号可以发图，你给我们发个图吧，或者你可以发到那个聊天室里，让更多的朋友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咱们打一个隔断，半点广告之后，咱们让余亮说说，就像这种。

0: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

0: 瑞瑞宝妈说大齐哥早就试过了，都是骗人的吧。对，你去问问他这个还用不用。他第一次买的时候我们就嘲笑他说这个真的行吗？
1: 人家是为了实验。
0: 对对对，为了实验，为了实验啊，今天我得蛐蛐一下他。然后西贡说了，哎呀，女生不用练，手机里美颜啥都能实现，哪儿不自信修哪儿。但你总归是要见真人的嘛，对吧？
1: 是
0: 你见

0: 都不大。
1: 反正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兴致来了，大夏天的我必须要开始锻炼了。我找了一40分钟古法健身操视频啊，我那天就咔咔咔一顿练，第二天我就躺下了，浑身酸疼，真起不来。
0: 你跟自己过不去。
1: 第二天我就不愿意动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想要突击健身的一个。
0: 之前咱们其实也聊过这个话题，那我们开春以后应该怎么练嘛？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一样的道理，你初夏应该怎么练呀？
1: 啊，对，怎么练呀？
0: 你之前不练。现在准备开始动，或者是已经开始要动了，那前面你就幅度小一点，强度低一点，时间短一点，然后你适应着，摸索着慢慢去练，你这个强度适不适合我，练完以后是不是影响第二天的生活或者工作。那如果影响了，哎呀，我练完以后这儿也疼，那儿也不舒服，那这个强度就大了，你把时间减一点，或把动作幅度变小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尝试。所以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是从强度低时间短开始的，而不是上来就跟着他就一顿忙活，最后第二天爬不起来了。
1: 哎，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视频，就是说实话啊， UP 主们做视频也格外精心了。我觉得大家至少得从你是不是新手，有没有锻炼基础，你是非常资深的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就是你至少自己先给自己分个类。因为真的我都不好意思

0: 自己变得更健康。
1: 是的。
0: 但如果说这个运动方式稍有偏差的情况下，你如果要受伤呢，真得不偿失。
1: 嗯，
0: 咱还
1: 一直跟别人去提一件事儿，就是人不管你年轻也好还是岁数大也好，受伤这件事是尽量避免的。为什么呢？伤病永远不会消失。就是当你身体强壮的时候，

0: 松，我想前半段无氧，后半段有氧，可以吗？还是可以。他说还是说先减脂再增肌呢 ？Thank you。
1: 先做力量训练
0: 啊，先做力量训练，
1: 有氧，这样的话再。

0: 掉。
1: 嗯，我一开始就是2018年，嗯，正式开始接触力量训练，我就是这么练的，就是先练40分钟的无氧，然后再做20分钟的有氧，
0: 20-30分钟的有氧，20分钟以后开。

0: 阶段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多消耗一些脂肪。
1: 嗯 ，OK， 好。然后他还问了个问题，他说中医说呀，大量出汗不好，但是运动减肥肯定。

0: 呼乐出来，但别的运动不会。
1: 吸引了你自己吗？
0: 那倒也没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哎，今天这个专业性的问题还挺多。他说：“老师，老师，我腰突还能做深蹲吗？
1: 腰突有没有症状？因为这样的，我们平时只说了一个腰的膨出和腰的突出。
0: 嗯，
1: 那其实腰的突出又分两个程度，一个叫

0: 帮助，哎，这个就像一个我们平时那个颈托一样，哎，把你的这个腰
1: 护上，
0: 对，腰椎的位置给它拉开、拔开。就是你肚子一吸气不得撑起来吗、
1: 哦、
0: 哎，就是给慢慢的撑一下让。

0: 说不清楚啊，但是说实话，健身或者是锻炼，咱们就不说健身了，就说锻炼吧，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体系化的过程。
1: 是的，
0: 如果大家不想受伤，同时又希望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活的更有质量呗，对吧？
1: 是的，
0: 你真的要去找，要么找课程自己学，要么就去找教练带着大家，就是这样。其实可能花点钱，花点时间，
1: 科学的健身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吧。
0: 对对对，
1: 并且你最少你不能丢掉健康，对吧？我可以那个不是变得特别好，但是你不能往后走，对不对？不能变成一个负数。
0: 是是，但是我没想到今天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什么肌腱断裂的呀，还有那个
1: 肌腱断裂
0: 啊，
1: 这都是我日常。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来看一下此刻晚高峰在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在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还有京通快速，目前已经出城方向哈，已经开始堵车了。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目前是车行缓慢。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

0: 再次恭喜国乒男女队呢是双线告捷，包揽冠军，创造了女团七连冠、男团十二连冠的辉煌战绩，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体育比赛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对于这个结果来讲哈，真的是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
0: 确实，
1: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一些比赛当中的那种所谓的逆境时刻、逆风翻盘的那种感觉，更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这就是人生的感觉哈。
0: 特别是今年这一次这个伦敦世乒赛呢，特别是男团，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一些困难。
1: 对
0: 啊，遭遇到了

0: 专辑当中，但是他音乐制作人是、啊、对，这音乐制作人是同一个乐队、
1: 嗯，
0: 就很有意思。哎，你看了吗？阿妈的情书？
1: 我没看。
0: 哎，我跟你说，那部剧我很少电影刷两遍，但是我准备这个电影，我想刷两遍，据说有人刷了五遍。
1: 哦，
0: 他全是潮汕的歌，
1: 跟这个旋律像吗？
0: 哎，这首歌是当中三首歌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等于是主题歌。
0: 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最近这个确实这部电影刷屏了。

0: 世乒赛男团哈，确实很不容易。但通相信梁靖昆迈过了这道坎，战胜自己之后，一定会每次想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会拥有无尽的能量。我们也希望可以向中国男乒、女乒来继续学习他们的精神，来鼓舞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1: 路况信息。
0: 17:17，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呢。目前南五环在李营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北部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四环安慧桥到惠新东桥西向东，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上清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北三环蓟门桥西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里是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可以帮助到大家获得一些鼓励和支持力量的，应该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音乐吧。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很多留言哈，我们今天

是的，这也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让自己觉得逆风时刻的 BGM 主题歌，来自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其实这首歌更有力量的整个层次一点点渐进的是

0: 然后这边看到我们听众留言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人生当中逆境时刻的主题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7:33，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关注一下联络线，在金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园桥的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德外大街的北向南同样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17:33，我们来点击这个时段的资讯。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一说，如果让我给自己的逆境时刻配一首主题歌，您会。

0: 措施聚焦艺人公司创业生态，在算力补贴、办公空间、人才安居等方面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
1: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北京日前启动了幼儿园口腔健康干预行动，将面向100多家试点的幼儿园和在园儿童开展防筛管等综合龋齿防控措施。市疾控中心介绍呢，这个行动啊

0: 出生的。这首歌，这四位大爷咱就不说了。这首歌的发表日期是1989年。
1: 对，
0: 这歌都可以当他的大。

0: 男的
1: 是男子组合吗？嗯，
0: 这七匹狼嘛。
1: 对对对对，七匹狼。嗯，
0: 所以七个人。哦，
2: 嗯，七匹狼。
1: 对对
0: 对，七匹狼。对。
2: 还有劲霸男装，
0: 其实七匹狼就是他，因为这是一部电影的那个主题歌，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时候开始第一次知道有七匹狼啊。
1: 我昨天不是去杭州保税仓给大家那个溯源嘛？啊，那保税仓旁边有一个厂。

0: 颂当年播的最火的时候，那年的跨年晚会，某卫视我忘了哪个卫视了，还请了这五位大女主，然后到台上现场来唱这首歌。对对对，
1: 挺不容易的啊。
0: 然后就发现说，还是不如不唱，还是戏演的比较好啊。好，我们看看大家说的逆境翻盘的曲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周深的那个《璀璨冒险人》，
1: 其实周深。

0: 是吧？就是这个童声合唱另外一股劲儿哈。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知道，就是周深的歌很适合童声合唱去翻唱。
0: 对，
1: 尤其是合唱以后，他就有不同的感觉，跟周深就是独唱的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我们经常说艺术这个东西吧，它很多时候不能一味的做加法啊，容易人多打架乱啊。经常为什么以前春晚的时候，当年最火的一首歌，结果到了春晚上，四个人一块儿唱那首歌，就觉得这歌我都。

化慢的。我们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还有在东三环国贸桥区长虹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霄云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方向，大郊亭桥到慈云

0: 上他就给我发了一首歌过来，说小强你能不能放一首太阳下山有月光。
1: 哎呀，
0: 他说不需要嘶喊就能够给人以力量和温暖的一首歌。他说快女的版本他很喜欢。快女版本呢就是在2024年，
1: 我还真是没听过这个版本。
0: 这是时光音乐会，当时现场呢是李霄云和黄英，应该是09快女，他们俩在现场和一个合唱团，青年合唱团也是一起来群像演唱的这个版本。

0: 李宇春和
1: 陆先生一起唱的，
0: 陆先生一起唱的。虽然那个女生的调肯定他们俩要协调一下，
1: 协调一下，
0: 对对对。
1: 那你都这么说了，咱们可以
0: 听个不一样的版本，
1: 听个不一样的，
0: 这样就觉得不是奇妙之旅了。
1: 今天是星期二晚高峰的一路。

0: 觉得这首真是作为逆境时刻鼓励自己的一首歌，真的我觉得太到位了，
1: 是可以让自己从内而外的为之一振啊！
0: 对，
1: 大家说说你逆境时刻配的一首主题歌会选哪些？怎么了？
0: 这个小馒头直接发一个绿毛屏，
1: 是孙悟空脑袋上的猴毛吗？
0: 绿宝屏，您直接发赫莲娜就行，您直接发赫莲娜啊！
1: 对，
0: 在北京。

对，有我们听众七八九二说，哎呀，我想听一首五月九号周深和五月天在鸟巢合唱那个如烟，说那个现场绝了。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切片的视频哈，确实这个高音通透满满，但是应该有版权问题，所以咱们今天可能先听不了哈。这个答应您。

0: 一位吧，
1: 介绍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的昵称叫做糖糖，是个女生，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首页就可以看到糖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糖糖是一名00后，今年25岁，属龙，是山西人，211本硕毕业，目前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活工作，是一名

0: 关键听这个歌，那您应该是广院的吧？
1: 对，传媒大学，对，广院
0: 传媒大学的应该是校歌来的了哈。
1: 是，
0: 这首歌刚才我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播过英文歌呢哈。刚才有咱们听众提到 Linkin Park New Divide， 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提到这首 The Script Hall of Fame， 就是 Hall of Fame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NBA 名人堂
1: 啊，
0: 就是那种荣誉的殿堂的感觉。这歌应该也是跟那个游戏有关，你一听应该就知道特别。

0: 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发布消息称，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据了解呢，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计划从5月16号开始上调，其中呢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170元。目前呢800公里以下的航段的收取燃油费是

0: 珍惜的。
1: 就当然他还是也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具体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啊、但感觉就是从比如说父亲给他的这样的一些鼓励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件事儿必须得是你自己去经历，
0: 是
1: 自己去闯，你才能够懂得了。
0: 所以最后还必须得自己努力去释怀。
1: 是的，家长就再爱你，他可能也没法替你来完成这件事儿啊。
2: 其实我的心底一直藏着，
1: 你说的是这个歌吧？

0: 真的点灯熬油真熬不起啊。
1: 但有的时候你队少呢，队伍少呢，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了，你说太对了。对，
1: 好吧，史上最贵的世界杯。
0: 对，其实曾经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像我们听众蓝色图书馆，他说这个曾经疫情的时候呢，就是世界杯啊，当时呢也是看节目，然后呢留下很多深刻的印象，然后呢周身的光亮啊，当时呢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啊。确实光亮呢也是让我们，我记得有一年咱们应该就是疫情那年咱们做跨年，
1: 对
0: 对吧，
1: 光亮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的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环铁桥到五元桥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国路

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

0: 周五到周日气温会逐渐的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从会逐渐下降到周日的24度，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周末三天呢，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在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其实也是当下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1: 今儿咱们就由此衍生出俩互动话题，各位伙伴，孩子的安全教育您会怎么跟您的孩子聊起，以及啊，就在您生活当中结合您对您孩子的观察，您最担心您孩子哪方面的一些安全，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如果这些安全您不知道怎么跟孩子

0: 以及嘱咐，您小的时候试过什么事儿确实会出事儿哈，然后以及现在您作为家长，您是怎么教育您的孩子的？大家可以进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留言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大瑞说，我很担心孩子会跟我一样。

0: 躺，我就想尝试突破一下自己，我能不能手不扶着车把，车就能往前骑
1: 啊？
0: 那当然可想而知，可以是可以，但是骑一段时间你就会和车分开，
1: 对，
0: 你的脸就会着地，
1: 对，然后你的膝盖你所有的都会摔得稀巴烂，
0: 就会渗出红色的液体，
1: 你下一次还会再想说试着双手离开车把车还会不会前进吗？不好奇了。
0: 对，这王哥小时候就是一个好奇愿意尝试的那样的孩子吗？
1: 我太好奇了，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我

0: 徒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迷路救援这种情况，
1: 有很多这样的。
0: 怎么能放着孩子一起出去这个野外爬山？这家长，你说孩子一起出去上什么书屋看个书啊，什么吃个披萨，我觉得勉强还能理解吧。放孩子去郊外一起一群未成年人去野外爬山，
1: 这个我们还是经历很多。
0: 他不应该获得批准吧？
2: 就是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汪站长，您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您会怎么跟家长说？一个什么态度跟家长
0: 说？要教育家长吗？
1: 那肯定会跟家长去提示
0: 啊，
1: 不能说是教育，就是提示一下家长，就是一定要注意。

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二环路，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双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西二环西直门桥到月坛

0: 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刚才时光聚会的朋友越来越识货了，昨天咱说那个 SK2 前男友面膜，
1: 哈哈，佳明卖的前男友面膜谁能不买啊？是不是
0: 佳明面膜SK2 前男友面膜
1: 两盒20片，今天只要520块钱，平常一盒1130，今天我们平常折下来一片100多，今天咱折下来一片26块钱啊，520块钱您能拿到两盒20片，有效期到2027年9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跨境直采，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面膜就可以下单抢购啊，有效期到2027年9月，昨日咱算过一周敷2片了。

0: 给孩子拴个绳挂脖子上吧，怎么办呢？
1: 其实也不是，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啊，有些误区在哪儿呢？家长以为这个水很浅，他就会让孩子哎你去玩吧。但是有些事故它不是因为水浅，水浅也容易发生事故，因为当孩子接受惊吓的那一刻，他可能会失去一些，
2: 他就慌了，
1: 他就会慌乱，对，导致出现一些溺水事故，
0: 强溺啊，
1: 对，所以说咱们家长就是尽量不要让啊，坚决不能让孩子去那些危险的地方。包括水潜也不行，野游之类的都不可以啊，就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真的要从事一些这个水上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去那种绝对安全的、正规的、
2: 有资质的，
1: 对这种场所啊，这种场所，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咱们孩子的安全。
0: 对，那脚底下一滑，是水很浅，那磕一下，比方说他现在暂时不能脱困了，
1: 对，
0: 磕一下他意识昏迷了，然后脸朝下就呛在水上了，可能浅浅一点水都会要人命。所以可能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去把一切的可能性给孩子都堵上，而是说家长

0: 原消防救援站站长汪雪松，欢迎汪站长。
1: Hello， 大家好，咱们继续
2: 啊，继续哈。大瑞说：“哎呀，吞硬币那年，其实我都已经三年级了。同学跟我打闹，一个寸劲儿，嗝就卡嗓子眼里了。
0: 有的时候还有两个同学，就是年纪不大的两个小朋友打赌啊，我能把这个吞下去，你能不能吞下去？哎，也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用事实告诉孩子更有效果。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没拧灯泡的螺口，我在下边看着里头不是有两小圆点吗，我就摸一摸，哎，啪就被电一下，从此我再也不敢碰类似的东西。你看这跟我经

0: 是那种疼。
1: 你是在让我去试一下是吗？
0: 我再跟你分享
1: 啊啊！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经历过的，咱就经历过，咱就长了这个教训就长上了。嗯、但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哈、啊，咱就不能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来长来学习，对吧？
0: 对，有一些这个代价成本我们付不起。

0: 况信息。
1: 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

0: 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洗车指数二，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还以颜色，
1: 疑似退货率太高，杭州部分街道被品牌拉黑，
0: 不计后果。
1: 夫妻吵架赌气，把孩子放在外婆家门口后离去，
0: 你警校呀。

0: 我是孟阳，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
1: 啊
0: 特别热呀、这今后三天呀，暖高压脊东移，晴热天气呢还都是持续。今天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下午2点的时候，这应该也算是

0: 舒服的更厉害呢？
1: 是，对，我是换地方了，
0: 有一些
1: 啊，我呼吸没问题，眼睛
0: 你又换哪个地方？你打一枪换个地方？
1: 什么说的？
0: 你到底是狡兔几窟啊？
1: 不是，就眼睛不能长时间
0: 下班回哪
1: 看
0: 换地方？
1: 下班什么回哪儿？就回家呀，
0: 换地方了吧？
1: 啊，我换地方，疼的地方换了
0: 啊，
1: 就眼睛很容易酸和胀，就比如看电脑看一会儿就得揉几下啊，这比较痛苦。
0: 之前是鼻子，
1: 之前。
0: 现在是眼睛
1: 啊，要等第三波咱再看看，
0: 就是三观不正，
1: 这都能掰过来，太牵强了啊！
0: 反正这是，哎，也是没有想到啊，今天这个气温的排行榜啊，
1: 内蒙
0: 是二连浩特排第二呢。
1: 哎，你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
0: 对啊，36度，
1: 哇
0: 啊，这个也挺高的啊。
1: 嗯，
0: 这说到这个气候变化，前两天我们也谈到了。汉坦病毒
1: 是
0: 之所以这一次的爆发呢，也有一些流行性别流行病学的专家也说到，全球气候变
1: 暖
0: 会导致一些热带病毒啊，向温带地区蔓延。
1: 哎，
0: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啊。
1: 哎，
0: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荷兰在收治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呢，出现了一些操作不当的问题。
1: 哦，
0: 因为处理感染者的血液、尿液流程不当，有12名员工要隔离观察6周。
1: 哎，
0: 医院说呢，他们出现感染的风险比较低，但是慎重起见，要被隔离观察。12个人。
1: 嗯，
0: 再有呢，昨天咱们谈到了哈，法国新增了一例病例哈。
1: 对，
0: 西班牙卫生部11

0: 这个住在这个街道的人哈、是不是都是电商从业者
1: 啊？
0: 是不是也有普通居民啊？
1: 但是也没法那么下单了，
0: 不太清楚啊。要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啊，为什么要把他们拉黑啊？
1: 自救呗，
0: 肯定
1: 折腾不起了。
0: 买的过程当中不太守规矩哈，
1: 是
0: 这么一些问题。
1: 哎，
0: 然后特别。

0: 可以协助一下商家，因为这数据后台都有，你不能对于买卖双方永远都是一个居间的平台啊。对啊，
1: 丰台土著说我能理解，而且特别支持。
0: 嗯，
1: 专家说呀，拉黑某个账号根本没用。
0: 嗯，
1: 你拉黑一个，明天我注册十个。
0: 对，好多人都是多个账号，
1: 对吧？可以拉黑一段时间，然后再解封。
0: 是
1: 啊，还有朋友说法律也不能只保护消费者呀。
0: 嗯，确实是啊，应该是公平的，你不能双标嘛。
1: 这昨天哈，
0: 嗯，
1: 我还和就是咱们同事啊，
0: 嗯，
1: 聊天，就是聊这个购物的事儿，
0: 嗯，
1: 啊，他们还说我比较传统，
0: 嗯，
1: 啊，在我基本上都在这个线下买东西。

0: 里呢有行李、尿不湿，还有1000块钱的现金。婴儿呢倒是不哭不闹啊，比较安静。警方就调查了啊，发现呢这还不是一个遗弃事件。当天啊，婴儿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呢双方都赌气离家出走。孩子父亲呢带着孩子连同行李1000块钱放在孩子外婆家所在楼层的门口。当时呢外公外婆啊都不在家，加上双方又沟通的不到位，导致邻居就以为孩子是被遗弃了。警方立即通知孩子父亲返回接走孩子，并且对父母啊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1: 哎呀，这是你亲儿子亲闺女啊，不是快递包裹啊。啊，你好歹放门口了，敲个门说一声，妈，孩子我放门口了，我去吵个架啊。

0: 操作不当啊，
1: 烫
0: 伤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当然现在啊，也接收到了群众的反馈，我们计划呀向保卫部啊反映反映，
1: 嗯
0: 啊，考量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适度扩大接水口的空隙，优化使用体验。
1: 嗯
0: 啊，保卫处说了，说这个铝合金栏杆啊属于安全防护措施，专门用来杜绝大容量水壶接水带来的安全隐患，避免水流喷涌烫伤人员。
1: 嗯，
0: 现阶段不会改造。
2: 让大家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啊，在我们的微信。

说气候变暖导致海洋过热，鲨鱼啊，这也是海洋霸主啊，现在呢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研究就发现啊，体重达到好几吨的鲨鱼体温上升时呢，代谢率

0: 错自省，知错
1: 学校和社会。家庭里面霸凌现象一大欺小，学校里面呢孩子的安全感不足，归属感不够，所以呢可能建立自己的小团伙亚文化，还有呢孩子们社交能力不够，往往用畸形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微信。所以这个说明社会和家庭这方面的教育没有跟上，只针对孩子进行鞭刑的话，校园霸凌的土壤还存在，这个才是核心。所以鞭刑还是有一些偏颇吧，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身心伤害。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打完以后呢也可以做辅导，但是呢孩子被鞭打之后呢，可能会造成他的应激反应，或增加他的焦虑，影响他的终身，这些

0: 性怎么来惩戒呢？
1: 嗯，怎么来从根源上切断啊？这是个难题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的是啊，苹果公司的一个战略变化
1: 啊。
0: 我们看到呢，因为苹果公司的 CEO 已经定了要换了、啊，
1: 对，特努斯
0: 库克就要卸任了嘛，
1: 嗯，
0: 啊，特努斯要接手了，
1: 是。
0: 那么在财务管理上啊，最近也有媒体关注到呀、
1: 啊，
0: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不再坚持维持现金和债务平衡的目标，未来呢，倾向于把现金用于并购、招募人才、研发、投入，
1: 嗯，
0: 在乔布斯。

仅要打破过去的财务规矩去抢筹码，苹果能不能搞定啊？这个未来的算力直接就决定了它的生死。我们很清晰的也能看到，现在是一个全员疯狂消耗算力的时候，大模型训练和抢这个顶尖人才的这个预算简直是个无底洞。特努斯现在要把钱赚到手上啊，就是为了能够随时都 all in 一把。悲观的判断啊，至少在 AI 领域可能不再会出现小公司逆袭的神话了，太费钱了。所以特努斯不惜得罪股东也要把现金抢到手上，就是因为现在硅谷已经是全员疯癫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几百上千亿的现金随时砸向基础设施。

0: 实在是挺可怕的，像苹果这样的巨头都感到危机重重，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在过去几百年里面，人类社会的底座那是交易，我们这些普通人拿体力或者拿脑力去跟资本换口饭吃啊，你脑力好一点，技能稍微稀缺一点，溢价权就高。但现在大模型正在撕碎一切啊！一旦人不再是这个生产力要素啊，我觉得我们普通人连给系统当这个人肉干电池的资格都没了。
1: 哎呦，我都听的吧，忘了苹果这事儿了。就陈楚老师最后那段，一下给我扎进来了啊。

0: 什么放几滴油是吧？争取以后还能啊往上面放得起几根腊肠
1: 啊。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蒸米饭怎么会好吃？
0: 哎，肯定不是依云、
1: 是
0: 吧？啊。

0: 好，
1: 啊，
0: 还有一位，这是皮皮鲁说的是、怀念小时候在农村用柴锅做出来的饭香。
1: 是我那个之前到湖南郴州去旅行的时候，当地有。

0: 香什么的好像我也没尝出来、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视觉感有
1: 特别好，
0: 视觉感有，
1: 关键是什么呀、
0: 啊、
1: 你爱吃饼没用啊，要想让咱俩以后锅里还有米、啊、你得会在外边画饼 啊是不是、
0: 咱俩画饼有什么用、啊、
1: 不是让人给咱们那头点米啊
0: 那得零

这么无情无义，那杨丽华又会怎么应对呢？他还能怎么应对啊？忍着呗。杨丽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自己的女儿宇文娥英身上，她和宇文赟也只有这一个孩子活到了成年。按照她当时的想法，她要努力把女儿养大成人，再看着她嫁出去，自己就在这个

会骑马射箭，还能驴这场婚礼，那也是办得相当奢华。黎民也就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驸马爷。然而驸马只是个称呼，他可不是个官职。所以在张罗完女儿女婿的婚事之后，杨丽华操心的下一件事儿就是想替女婿要个官儿当当。那他又会怎么向自己的皇帝老爹开口呢？按照惯例，结婚以后的小两口要跟着杨丽华一起进宫跟皇帝吃顿饭。

中 80% 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在大自然的精灵部分，则以故事性叙事展

水墓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览设置河汾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三个单元，系统梳理晋国的600年历史。在河汾交子单元，探索晋国早期历史，屈村天马遗址、

其中展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织绣书画，按创作主题划分为灵雨吉方、五伦之乐、博古通今、丝绣人间、灵山瑞相五个单元，让观众尽览织绣技艺之精妙，品读作品背后的文化底蕴。在灵雨吉方单元会荟萃馆藏的花鸟题材织绣书画，这些作品勾勒出自然与人文的相融之境，传递出对生活和美、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五伦之乐单元则呈现出五伦图为核心题材的织绣书画，五伦图以五种吉祥禽鸟代表五种人伦关系，通常以凤凰遇君臣、仙鹤遇父子。博古通今单元则荟萃馆藏博古题材的织绣书画，博古图多融古器、书画、琴棋等元素，彰显出文人雅士对博学。

0: 是否
1: 才第一次听到了这种来自北京的声音，
0: 听到党的声音。
1: 对，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长江125型的一个直流收音机，是一个直流
2: 年到55年代。
1: 对，它这个直流的机子就是靠干电池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收音机工业的两个性质，一个是赶超，一个是普惠。
2: 嗯，
1: 它要让各地的老百姓都能听到这个收音机，不光是城市。而在民国时期，我们就说了，当时的话主要就是谁有钱谁有权买得起收音机，你买不起，那你自己买不起喽。
2: 嗯，
1: 但是。

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二课堂，让我们充分利用好我们身边的博物馆资源，丰富我们的生活。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尊严。
1: 其他外卖也送上，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2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静止。多少悲喜交加的夜晚，人们就是因为这种单纯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到了陪伴，感觉到了青春期的被了解。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耳边的私语，抚慰着心灵。我们的回忆，时光匆匆，我们被岁月颠簸着，也被它刻画着。

非常萌的一首红牛，演唱者呢是伊丽莎白米歇尔和丽莎罗伯，这两个女孩子啊非常擅长这种儿童歌曲的曲风。接下来还是带给各位这两个小姐妹的作品，你一听就会笑出来，外婆的澎湖湾 The Happy Song 快乐之歌。

微笑是我们最常挂在脸上的表情，是出于礼貌也好，或者出于快乐也好，每次那个嘴角弯弯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明朗温柔起来吧。就好像太阳挂在天空，很平常却很重要。又是一首听完会让人心情大好的歌， Sunshine, Oh My

吉他轻轻的律动，带来了这首遥远的歌。有些时光是值得留念，却回不去了，那就在心里珍藏吧。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被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听时光静静流逝，用歌声来治愈夜晚。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耳边私语，梳理回忆和心灵。时光匆匆，我们被岁月颠簸着，也被它刻画着。

间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梨。

0: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3号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13号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洗车。
3: 故事，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请听广播剧《北上》第三集。
4: 北上之旅艰险重重，既要与大自然斗，又要与人斗。华生在看清了陶兰的身份之后，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掌将她劈晕，锁在了仓房里。李济深决定亲自问问陶兰。
5: 人工，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
6: 你是老鹰？
5: 对你的，我确实在替国民党做事，但我并不是老鹰。当年哥哥的同僚雪衣来找我，对我说哥哥弥留之际只说了两个字：陶兰。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呢。我愿意这么做，一来产党对您有利，从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北上，他们生怕您也离开香港，频繁对我施压。
6: 所以你想利用和祝华生的旧情探听消息？
5: 我是想探听消息，可我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们知道我和祝华生的关系了，他们说如果我不能拦住你，就要华生的命。
6: 这些歪强中干的家伙也就吓唬吓唬你。
5: 不，他们很可怕。
6: 你故意把排水管堵了，就为了让国民党军舰追上我们？
5: 人工，我真的不会害你。秀姨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们回去陪她不好吗？
6: 哎呀，陶兰，船上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间舱里吧，下船后我会帮你求情的。
7: 别停了，
8: 找到了，找到了。

0: 是新华台。
1: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已经迫近。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也振奋了啊！
4: 同志们，今天是元旦，大家把好吃的宝贝都拿出来吧，庆祝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光明的前景，我们要好好干一杯。
5: 毛主席，
6: 我去拿。
7: 前方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崩溃，雄鸡高唱，天很快要亮了。
4: 员工，新年了，请您写个祝词。
7: 好，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同胞必然走出黑暗，踏进光明。战友们，朋友们，同胞们，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我们一起携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前进。
0: 好，努力。
8: 好。
9: 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轮船的引擎修好了，我们可以开足马力前进了。
10: 1949年1月7号，经过了12天的航行，阿尔丹号缓缓驶进大连港。码头上，东北局领导李富春带队迎接。在华生和当护送下，李济深一行乘车从大连抵达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久的沈阳。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华生十分不安。下船后，陶兰不见了。
11: 啊，人工，这是沈阳铁路宾馆，大家动身去北，暂且在这里下榻。沈老他们已经在恭候您了啊！
12: 有劳富春主席了，
11: 来来来，
12: 请。啊，哎呀，来了啊！好啊，
11: 哎，您好啊！
12: 哎
13: 呦，人工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2: 沈老，还好吧？
13: 好啊，前所未有之好。
11: 怎么样，沈老？在沈阳这段时间还吃得惯吗？
13: 吃得惯。富春主席啊，何止吃得惯呢？啊，伙食很好，不光我们吃得好，老百姓吃的也好啊。
11: 郭沫若先生说好，那就是真好啊。
14: 马旭伦先生、徐广平女士、周海英先生到了。
15: 抱歉，我们来晚了。
11: 哟，宜初先生，哎，你这是红光满面呢啊。
15: 看来呀，解放区很是养人呐。
12: 人工啊，可把你盼来了。
16: 路上还顺利吗？
15: 顺利。
11: 来，大家快坐啊。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参观了很多地方，一路劳顿呐。
13: 我们没感觉到辛苦啊，反而十分兴奋，整天都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啊。
15: 是啊。
13: 哎，我们到了哈尔滨后，又一路南下来到了沈阳，一路参观，一路振奋，工厂恢复生产丰富，农民都有地种了，温饱不成问题了。
15: 当初在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假扮难民施暴，破坏民主，自那时起我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到了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中间派，对国民党，天看来啊，我们大家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6: 我赞同。

0: 我参观了沈阳的学校，学生有课书读，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啊。
1: 你们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0: 嗯，茅盾先生消息灵通啊。是的，我和海英特地去了一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2: 妈妈还将东北书店出版父亲全集的稿费兑换成金条，捐赠给学院做建设费用呢。
3: 哎呦，这个好，鲁迅先生在天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0: 嗯，是的。
4: 啊，富春主席。
5: 哦，任公，您请讲。
4: 这一次，数百名民主人士突然离开香港，国民党那边有什么反应吗？
5: 哦，国民党高层十分震惊啊，但他们知道民心丧尽，无力回天了，不得不承认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6: 嗯，正所谓人心所向，天下归一啊。
4: 对呀，对呀，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0: 是的，正确的。
1: 华生哥，出来一下。
7: 好。怎么样，陶兰有消息吗？
1: 我已经把陶兰的画像交给当地的公安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7: 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
1: 明白。哦，对了，钟老板后天到。
7: 钟老板，您再喝口水。
8: 可以了。华生，你继续说，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7: 真正的老鹰跟来了，沈阳公安侦听到他们的通讯联系，还打听了一起破坏活动，但很可惜没抓到活口。据可靠情报，保密局已密令暗杀李济深，但奇怪的是，好像他们内部又有人在阻挠暗杀计划，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8: 陶兰还是没找到？
7: 没找到。
8: 唉，啊，你这一路上和人工相处还好吗？
7: 我已经奉命将他安全。
8: 还有疙瘩吗？
7: 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8: 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人，我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疙瘩。我不想看着你这一生都背负着感情的重担，不只是人工，还有陶兰。
4: 啊，朱先生。
7: 人工出来散步啊？
4: 是的。哦哦，朱先生请留步。
7: 您有事？
4: 一起走走吧。到沈阳也有几日了，看着这里欣欣向荣，颇感欣慰啊。我们这所盼所想不过是个太平盛世啊。
7: 人工。
4: 嗯，有什么尽管讲。
7: 那好，您十日到沈阳，其他党派都陆续开始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您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呢？
4: 啊，如果人潮只念自己一家一事，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可是我要顺应大势，思考全局，有些话不便对你说，你不介意吧？
7: 不会的，人工。
4: 其实不管对哪一党哪一派，最可怕的就是失去人心。以百姓为天，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人心就是政治。现在可以说天下归心，共产党是人心所向啊。
7: 既然这样，民革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
4: 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北上不是一段旅途，是道路的抉择，是对光明的选择。今日之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

0: 国，阿德天下，我会与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完全拥护毛公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任公，您心怀天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不囿于一城一池，这样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请接受我的军礼，敬礼。
0: 谢谢谢谢。任朝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你说。
0: 朱先生，令尊的事我听钟老板讲了，很抱歉，的确我的手上曾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谢谢你们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怀。还有啊，

0: 生一路追踪，来到了电影院的顶楼。
1: 郝兰，
2: 你别再追了，再追我就开枪了。
1: 老鹰今天倾巢而出了，是吗？
2: 你们都知道了。
1: 是的，老鹰不是一个人，他是破坏北上行动的代号，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棋子。
2: 对，我就是任人拿捏的小棋子，我不能替哥哥报仇，也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
1: 陶兰，我知道你心中有恨，可你要分个黑白善恶。共产党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看看人工的选择，你再看看解放区的生活，你还不明白吗？共产党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也曾经是人工为杀父仇人，如今我也放下了，你也放下吧。
2: 你
1: 虽然你替国民党做事，但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到特务内部有人在保护人工，是你，对不对？
2: 谁都别想害人工。
1: 不是冲着人工来的，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枪？
2: 枪是个好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可以自己决定枪口向着谁，也可以向着自己。
1: 陶兰，你别瞎想，他们是不是又拿我威胁你了？
2: 别再往前走了，都别再逼我了。
1: 陶兰，回头是岸，
2: 你别过来。
1: 你冷静点，把警察引上来。
2: 不就是死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1: 陶兰，你听我说，不管是华生还是铁生，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新中国建成后，他们的血早就交织在一起了。
2: 演戏，又在演戏，我已经看够了。
1: 我没有演戏，铁生，请你理解他。等新中国成立了，等和平来临了，等祝华生卸下一身任务，铁生就会回来了，他会陪在你身边，那些诺言他一句也没忘。给你一个幸福的家，床前飘着白纱帘，
2: 别说了，
1: 还有一个宝宝，
2: 别说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陶兰，只要你愿意回头，我和人工都会帮你，一切都来得及。
2: 来不及了，在解放区我没有活路，回到国统区我也是死路一条。天下之

1949年1月22号，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军如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团结共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2月23号，民主人士登上解放号列车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开。

0: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百岁老人，他就出生于1921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8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陈铁生。陈爷爷您好。
1: 您好。
0: 陈爷爷，当年您参加了北上行动，民主人士北上意义深远，您能说说当年的情景吗？
1: 当年我们中共香港分局先后20多批向解放军运送民主人士350多人，同志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听说北上过程中您和您的老伴儿陶兰奶奶还发生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1: 一点都不浪漫，步步都是艰辛的。当年在影院的楼上，他想自杀，我救下了他。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差点酿成大祸。好在呀，及时醒悟了，还带我们捣毁了保密局的窝点，后来受了改造，思想转变了，他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铁生，给我在天安门前照张相。
2: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山东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
3: 中央中央百年期待的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号至7月1号，
4: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5: 今天，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每年华诞。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而今新的100年开始了，让我们踏向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7: 广播剧《北上》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8: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9: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10: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11: 这不好吗？
9: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

0: 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试试1039，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一集。
2: 爷爷，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3: 哎呦，是吗？祝贺你啊，加入到光荣的团组织来了。不过爷爷可得要考考你了。哎，你说一说，什么是共青团啊？
2: 共青团，一青年团。到今年他刚好走过了100个年头了。
3: 不过呀，你说的这只是个表面概念。哎，你知不知道成立共青团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2: 当然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用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群团组织，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当然更是为党的宏伟事业教育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希望以后也能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3: 说得好，正确正确。为了培养党的后备军呐，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青年运动。那是在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开始啊筹划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哎，并且首先在北京、广州等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团组织。后来呢，因为当时的团组织内部思想混乱，筹建工作啊就陷于停顿了。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党决定在全国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就在咱们广州东园召开了。哎，从而啊翻开了中国青年运动新的历史篇章。
2: 对了，爷爷，我知道中国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但团一大却选址在广州举行，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问得好。团一大呀原来也有计划，

0: 是在上海举行的。哎，后来啊，是一封信把团一大安排到了广州。
1: 公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党以后，党中央决定尽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有效的革命活动，以协助共产党完成其最高的政治使命。

0: 找来两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共产党员张太雷和施存统。
1: 陈先生，
2: 陈先生，
3: 哎，
1: 早
2: 早
1: 早
3: 早早早，来坐。
1: 嗯，
3: 哎，两位，团一大会议的文件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们初步拟了一下提纲，总共是七个，请先生过目。
3: 嗯，好，我看看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1: 嗯，
3: 青年团章程，前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
1: 嗯
3: 嗯，不错，就照这个提纲去写吧。
2: 好，好，这是我们草拟的会议通知。
3: 嗯嗯，不错，都不错。就是还没有会址啊。
2: 啊，是的，会址确实难定。
3: 哦，
4: 北京绝对不可以的。北洋军阀曹锟早就把您陈先生看成了敌，开的时候巡捕房的密探就闯了进来，幸亏代表们及时转到了南湖的船上。
2: 我们担心这次团代会要是也遇或者有代表们受到伤害，我们将罪莫大焉。
3: 嗯，你们觉得广州怎么样啊？
2: 广州？
3: 广州呢，是南方的第一大城，毗邻港澳，
2: 嗯，
3: 又是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前年呢，陈炯明邀请我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就特别赞同，还写信说可借此机会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
4: 政府的所在地。
2: 是啊，
4: 外有各国列强盯着，内是南北政府对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之间也有了分歧。
2: 嗯，
4: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以后，我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还要在那里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届时鱼龙混杂，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2: 是啊，所以我们想，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开这样的会，会不会更安全一些呢？
4: 对，
2: 嗯，
3: 你们考虑的都有道理，不过还是要抓紧时间选定会址啊。
2: 嗯
1: 嗯，
3: 目前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政治信仰还很混乱，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多，而且党的工作很繁重，需要更多的进步青年来协助。
2: 好，
3: 所以这个代表大会，
4: 先生，苏俄的共产国际也希望我们青年团代表大会尽早召开。
3: 现在南北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说不定哪天就会打起来。
4: 是，
3: 那就更影响青年团成立这件大事了。早点把会址定下来，我也能早点有个准备，安排时间参加。
2: 嗯，
3: 党的一大没有参加，我一直很遗憾呢。
2: 先生没有出席党的一大，是因为在广州有要。

0: 是是是，谢谢你的安慰啊，村头。但是不管怎么说，遗憾就是遗憾，所以这次团代会我一定要参加。
1: 太棒了，
0: 先把这个会议通知发下去吧，让各个省的支部先把参会的代表选出来。至于会议地址啊，先空下来，确定以后再另行通知吧。
1: 好，
2: 好，那我马上就去办。
3: 广州，水母湾，渡轮在珠江两岸往来，在江面上离出一道道黄色波浪。船上的盲人拉响了高胡，唱起了越剧选段。岸边街道两侧骑楼密布，一直延伸到街市尽头。广东群报报馆坐落在街巷深处，俨然一方净土。这里也是广东共产党支部所在地，支部负责人谭平山接到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发来的信函。
4: 志堂，哎，上海来信了，青年团临时中央通知要开全国代表大会。哎呦，你看，
5: 哦，哎，谭先生，这通知上没写会议地址啊。
4: 是啊，我还以为是保密，就给上海打了电话，临时团中同志告诉我是会议地址没有选好。
5: 是啊，会议选址确实要慎重啊。
4: 志堂啊，我们把这个大会接过来怎么样？
5: 哦，您是说在我们广州召开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 对，在广州。
5: 谭先生，五月份有一个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估计会有上千人参加，要是再接下这个会，我们广州是不是有点忙不过来呀？
4: 我们是广州，就更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多做些事情。
5: 对，
4: 我们广东群报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先生写信鼓励我们说，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是革命思潮最活跃的地方，应顺应历史潮。现在啊，如果我们能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团代会，这对广州进步青年和革命事业都将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5: 您说的对，就在广州主办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
4: 好，那我们就和支部的同志们商议一下。
5: 哎，
4: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我就向党中央、团中央报告，申请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 陈先生，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给临时团中央来信，建议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会址设在他们的广州。
4: 现在已经成立机关有一，青年周刊，二，青年剧社，三，讲演队，四，
7: 以后这一年来都是在做工的人里面搞事情。
8: 对对，我就是要在共产党这个事情上多说几句。香港的海员到了广州，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起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他们发表了警告罢工海员书，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7: 哦，难怪港督先生会那样生气。
8: 不只是广东的共产党这样搞，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局有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趁机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罢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凤、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也都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京汉路火车头上还竖起了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

0: 是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让港督先生很没面子
1: 啊。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0: 不得不答应罢工的要求，因为这件事啊，英国许多议员对港督先生非常不满呢。
1: 啊，是的，吉尔森先生，我想知道港督先生要我吴海生来做什么。
0: 现在共产党在推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召开，位置就在离香港最近的广州，全国的劳动组织都要来参加，陈独秀还要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要讲什么可以想象得到的。
1: 是啊，陈独秀是共产党的书记，最擅长演说鼓动。
0: 这个陈独秀还要在这次劳动大会期间召开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把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统一起来，帮助共产党闹事。有一个共产党已经让港督先生很恼火了，要是再来一个青年团啊，那还了得呀，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军队里有多少青年人呢？
1: 哎呀，是啊，广东的青年人更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0: 所以啊，广东的共产党人，从上海来的陈独秀那些人，甚至来广州开会的那些代表，都是让港督先生很不高兴的人。刚才你问港督先生要你做什么，错，港督先生没有要求你做什么，港督先生只是很不高兴。你带两个人去趟广州，在他们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时候，做一些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
1: 啊，总管阁下，能不能说得再明确一些？
0: 哼，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要提醒你，吴海生先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请你全部忘记。广州即将发生一些事件，也将是目前的广州经常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如果你们出了意外，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部门出面保护你们，但是事成以后，我敢担保港督先生会很高兴地奖赏你们。
1: 明白，我们马上去广州。
2: 1922年的广州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是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府所在地，各地军阀

0: 周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神秘的人，我想还是向局座报告一下的好。
1: 嗯，你做得对。现在是特殊时期，香港海员罢工刚结束，把港督搞得灰头土。

0: 会。你马上去滨江大饭店盯住那个姓吴的，只要他们出门立刻向我报告。要是这些人在广州闹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和孙大总统怎么交代？
1: 是。

0: 报馆的几个年轻人，每天忙完报馆的事情，照例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自由，谈民主，谈主义，而且照例会因为观点不合而争执不下。
1: 无政府主义又叫安纳奇主义，信奉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和组织的原则或理论，理想的社会不需要任何政府和权力，照样能和谐。
2: 做梦吧，
1: 理想就是一种梦境，但它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梦境。
2: 兄弟，我没读过大书，可是我跟谭先生这些年也懂得一些道理。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对于落后甚至反动的政权，必须也要有一支中央集权的力量来战胜它。你说的那种和谐，脱离了社会斗争根本行不通。
1: 哎，现在行不通不等于不正确，知道吗？早期同盟会

0: 这样的人你还拼死拼活的爱他，为什么呀？
1: 你一直懂打红拳，不懂得爱情。
2: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很复杂的学说，以后我会详尽的向人们阐述。
3: 哎，你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的那个理想谁替你去实现？
2: 我说的是主义，是理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应该用强权来解决。
3: 先得用强权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才能各取所需，各抒所能。等着人家送给你们自由平等，能做成什么事儿啊？我们原来的广东青年团去年不就是因为这个。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0: 算哪种？
1: 这样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来自于一部书。一本书啊，说布有点大了，是陈小青的随笔集《吃着吃着就老了》，其中呢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像岩石一般顽固，有的时候又像流水一样豁达。
0: 哎呦，
1: 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吗？还要我注解一下吗？
2: 你
3: 就说变就变。

0: 因为很多人认为香椿有股特殊的味道。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它要一旦呢做不好之后，或者是产地你找的不太好，其实它是有点那个味道很奇怪的，香着香着就臭了、所以有很多人傻傻的分不清香椿和臭椿，我原来也分不清楚，然后其实还是有臭椿嘛，要吃不好的话就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觉得那个味道很奇怪。虽然它不像香菜，不喜欢吃香菜的人群那么普遍，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人不爱吃香椿，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香椿摊鸡蛋，然后呢这个香椿做馅儿，凉拌香椿，香椿拌豆腐，香椿拌蚕豆，只要是跟香椿有关的我

0: 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时候，都希望在院子里，比如说得种一个香椿树，或者说得种一个枣树，石榴树，或者是弄几架葡萄，
1: 是，
0: 这都是因为原来在院子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2: 是的，而且现在可能吃到这个味道，还会闪回到那个时候，
1: 一定会，
0: 一定，一定。
1: 我有一年的时候，家里的香椿下来了，我给就是做餐饮的朋友带了一点。

0: 起的这个主题的名多的场景都是中国式的浪漫，哎，就有点那个意思，
1: 嗯，
0: 就那些画面感确实是挺好。包括你比如说像不哭就说了，说今儿这话题提醒你想，那你要坚持啊，我到现在依然坚持。他说很多年都没有尝试过了，说打算找哪次试试啊，没事儿。
2: 对，就好多人不喜欢吃茴香，觉得茴香吃进来之后，有一次很早之，要不然他确实有点的一个新的窗户，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花，然后我吃完之后我觉得也很好吃。当天那个不爱吃茴香的朋友也吃了一碗，当然后续他吃不吃我不知道哈，反正至少当时那一刻他忍住了，但是他真的很香，就用很嫩的茴香，然后和鸡蛋给他做了一个茴香鸡蛋汤，但是那一勺猪油是灵魂，他一定要有那个一勺猪油，他才会香很润。
0: 是是是，
2: 所以我认为茴香就是搭馅儿，就是配动物脂肪会好吃，但也不一定，可能有更爱吃茴香的，人家素着也没问题。
0: 哎呀，
2: 下次我给您带。
0: 行吧，希望我也跟不哭一样，我试试。
1: 嗯，
0: 真的，就这个茴香啊，从小我就不爱吃，一直到现在了，我依然不爱吃。
2: 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吗？还是因为它口感？
0: 我觉得是口感。
2: 口感就是像吃草，对吧？
0: 对，我就觉得干涩。嗯，当然也许我妈做的不好吃啊，可是外头饭馆的我也吃过，我也觉得不好吃。
1: 哦，那就是您不爱吃。
0: 对，我就不爱吃。
1: 嗯，
0: 但是有从始至终爱吃的。
2: 对，
0: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朋友啊亲戚都知道我就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拌米饭。
2: 现在大家都知道，听众也都知道，
0: 可喜欢吃了。
1: 是
0: 啊，一直到现在依然喜欢吃。
1: 维哥我觉得是属于虽然身在北京啊，但魂一定不在北京
0: 啊，
1: 就反正北京爱吃的东西他好像都
0: 不爱吃。
2: 都不爱吃，卤煮不爱吃。
0: 卤
2: 煮爱吃啊，
1: 卤煮还行吧，但也不至于特爱，但是豆汁
2: 不
1: 喝。
2: 不行啊、
1: 哎呀，使劲摇头，哎呀，这个东西我可喝不了。
0: 喝不了。
1: 一说茴香馅的饺子，我觉得就可能是北京的朋友觉得这代表北京，
0: 这是吧？
1: 好多我北京的朋友都说，我最爱吃的就是茴香馅的啊，从小就吃这个。反正我也一般啊，我吃这个我也觉得这跟韭菜的差远了，这肉多放点，把那茴香啊尽量的就以香菜的方式盛。
2: 从小到大喜欢吃的一直坚持，特别喜欢的。
0: 不，他改的很多，他小的时候吧吃肉不吃菜，现
2: 后边菜呗。
0: 哎，对，这个是改变。
1: 对，老家说懂事儿了。
2: 主要是那个。挣得少
1: 哦，菜越来越贵了是吧？
0: 哦，我以为是营养要均衡。
1: 哎，真的要说今儿这话题，其实我特别没有参与感
0: 啊，
1: 因为如果说什么有时候的口味，像什么涓涓细流，就像陈猪肉韭菜，哎，就类似，比如说像鱼腥草，似就在咱们台附近的云腾宾馆，
0: 嗯，
1: 去那边说那边那个时候什么排行榜第一，口碑也特别好。我到汽锅鸡啊什么的哈，然后我说点个凉菜吧，点了个什么薄荷牛肉，好像是我忘了。然后他有一个鱼腥草，我就问他，哎，这我没听过，这是什么呀？哦，这是我们云南的特色，我们这儿是凉拌的。我说，哟，那来一个呗，特色必须得来。上来之后呢，就是一根大概15厘米长左右的鱼腥草，拌的，
0: 真的是草？
1: 不，就是鱼腥草那根嘛。
2: 它切没切吗？
1: 没有切，没有给你切成小粒儿，就是一根上的、一盘儿。我就说，哟，这分量挺足，
2: 刺身啊，
1: 啊，根似的啊，然后看着有点像短粗，就是特短的迷你版的甘蔗。我就想，哟，这估计吃着脆甜哈。我拿起来放在嘴里，它也不脆，更不甜。哎呀，那真是满嘴的鱼腥味儿啊！我说这名起的也太，它应时应景了。然后人家说啊，我们这个还有一学名叫折耳根。我说哦，哦，好嘞。自此我就一下就顶住了，就再也不吃了。人家说来吃点这个折耳根，放点可好了。直到它以调料的方式出现了之后，我觉得完美。巨好，就是千万不要让他当主角，就跟某些演员似的，你当主角撑不起票房。我看着怎么都觉得别扭，但是人家当绿叶，哟，衬得可真好，吃现在。

0: 在吃那种各种火锅，尤其是海鲜汁的，我要不放点折耳根吧，总感觉那味道稍微差点意思，就得来点切成小碎粒的折耳根往里一放。你在吃某些尤其牛肉啊或者什么菜的时候，哎呀，带上那么一两粒可提味道了，就那个感觉不是鱼腥的味道了，而是鱼鲜的味道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吃的折耳根我也能吃，像什么鲱鱼罐头啊、牛瘪汤啊什么，这些我都吃过，我都觉得虽然不能天天吃啊，但是我都能接受。
1: 明白明白。
0: 目前还没有找到我

0: 我用户说了，我爱人真是喜欢茴香，茴香一切，什么包子、饺子、馅饼，反正只要是，哇、哦，就停不下来的吃。哦，
1: 你看都是这
0: 么，真是。另外啊，你看看这个，这真是不应该呀、啊。这个公主前特别爱吃带鱼，真的可以说打小就爱吃带鱼。可是90年怀孕了，闻过一次带鱼的味儿，恶心了。
2: 哦，
0: 哎，打那儿以后就不行了，就别说就
1: 别提带鱼，
0: 卸了货以后看见带鱼也不行。
2: 哎，你们有过这样的事吗？
1: 有
0: 你看就
2: 有完全我也有过，
0: 完全改了吧？
1: 你也有过，
2: 我也有过。我原来
1: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不是这个时期的，不是这，是把我卸下来之后，我曾经有过啊。
1: 把你卸下来，你曾经
2: 就是我卸下来之后，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曾经有过，就是那个肉丸子，我爸那个时候练习自己在家里边汆丸子。就是拿手那么
0: 哦，就
2: 捋啊捋啊捋，
0: 往外对，
2: 哎，他愣愣的，所以我们家是其实还挺害
1: 扁了，
0: 哎，
2: 变成南煎丸子了是吧？反正就是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也就解除这封印了，
1: 嗯、
2: 也开始对丸子 OK 了。
0: 嗯，
2: 你是啥呀？你就是那个也是那个时期吗？
1: 我就是怀孕的时候，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变化比较大。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哎呀，那个时候就不喜欢了。我应该也差不多，好像是带鱼类的，还是好像是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腥，哎呀就不行、
0: 哦。
1: 而且那时候特别奇怪，闻不了一点油烟味儿，好多人都是哈，闻不了，
0: 一闻就容易吐嘛，
1: 一闻就受不了。所以所有炒的菜我都不行。
0: 哎，这种改变是因为生儿子吗？
1: 哟。我想想啊，
0: 混了。
1: 对，生儿子的时候，
0: 你看
1: 我生姑娘的时候，哇，那吃的叫一个香，天天麻辣火锅吃着啊，无辣不欢的那种。
0: 辣女嘛，
1: 所以问她是什么。然后我生儿子回来我们家儿子的时候，不光没胖，还瘦了。
0: 你看，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只吃水煮菜，不行，炒的根本就吃不了，炖的可以，就所有的油的都不成。但是特别神奇。生完那一天，就生完那一刻，我是下午生的他，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然后一看，哎，太素了，不行不行，换，我记得特清，
0: 打开了，
1: 赶快换。我妈说想吃什么猪蹄儿，必须是炖的，然后呢，那个再炒的，还要吃香辣的。啊，那一晚上刚生完的那一晚上，干俩猪蹄儿，吃的可香了。
0: 哎呦，
1: 就一下的，我又回到了原来，就不像我们这位刚才那位听众一样，对，我就恢复了。
0: 啊，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您有没有改口的啊，比如以前喜欢吃的，现在哎不喜欢吃了，哪怕您说哎我一直喜欢吃什么啊、
2: 嗯、
0: 各种各不另样的，很多人都说不爱吃的，我从始至终都爱吃，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包括视频端很多的朋友互动，一会儿有时间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说啊。
2: 哎，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

0: 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反过来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哎呀，今天这话题行啊，这大家敞开了心扉啊，我的妈呀，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改口，
1: 哎，都有改口的经历。
0: 是的是的啊，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好吧。啊，来先看看这个吧。白头说，毛蛋这个东西我现在不敢吃，我以前觉得老香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就觉得差意思了。
2: 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吃，哎，还真是提醒我了。如果说我一直都不吃，现在就毛蛋我一直都不吃，活珠子吗？
1: 我记得咱俩去的时候，
2: 南京
1: 吗？吃了
2: 吗？没吃，一口没吃啊。
1: 那是我把你那个吃了。
2: 对啊。
1: 哦，
2: 哎，那
3: 大闸蟹的味道，他们说呸，
0: 真的是一种特别的味道。
1: 就是有一次我们的车展，然后市集当中有卖毛蛋的。
0: 对，
1: 他和川州俩人都没吃过。我说那咱们得尝尝呀，对吧？带你们解锁一下。一开始吃的那一个呢，是其实那都不能叫，准确不能叫毛蛋，
2: 那还没出毛呢。
1: 不，它都已经长得很完全了，几乎就差一点就成鸡蛋了啊！就是从鸡蛋里边，不知道为什么临了没上了鸡蛋那车啊，被踢下来踢到了毛蛋行列当中，它整个已经成为实心的了啊，它没有什么小鸟啊小鸡儿的那个身形在了。我说吃这不行，这你吃都是调料味儿。威哥一开始吃的就是这个，他说我觉得还挺好啊。我说这不是啊哥，您吃这个。然后我就指了一个还有点带毛的啊，我说您尝尝这个。俩人这吃完了之后啊，哎呦真的要没镜头啊，他一镜都骂疯我了，都
0: 真的毛都塞牙了。我说
1: 俩人吃完了之后得吐了得有十分钟。我说你干嘛吐什么呢？我老觉得嘴里有毛。
2: 我跟你说，那是在嘴里织网呢，一会儿吃了个网。
0: 天哪，受不了。来看看这个啊，霍霍说，十年宝披萨一口不吃，现在早餐天天吃 M 啊 KFC 啊，中午想哎吃点什么呀，算了，来一大美乐吧，必胜客吧。你看他改口了
1: 哦。
0: 就跟好多的小朋友，就比如说披萨呀汉堡啊，小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是，
0: 但是可能随着他的年岁增长，这个就算过去了。
2: 对，
0: 哎，
2: 就总得有那么一阵儿
0: 是
2: 酷爱吃这个东西的啊。
1: 是，菲菲也说，他说我妹小的时候啊，也有70年代吧，不爱吃茴香，我爸做的茴香馅放肉啊，韭菜馅只放粉条，为了吃肉我妹就开始吃茴香了啊，从此以后只爱吃茴香馅的饺子。就是得有肉搭着引着他才能进这个门。
0: 哎呀，
2: 它比较润嘛。
1: 对对对，
2: 那是因为咱妹肯定认为，就是但凡见茴香，就只有吃茴香的时候才能吃到肉。你想，她肯定留下这个印象了吗？
0: 是
2: 吧？所以
1: 这种习惯，真的这个口味啊，人的口味真是千奇百怪。刚刚说到折耳根，我不知道你们俩生吃的能力，
2: 我没问题，
1: 生吃也没问题。
2: 我特别爱吃折耳根，
0: 对，
2: 特奇怪，
0: 煮煮可以。
1: 不，人家生的就得生着吃，您煮煮它就几乎这味儿没有。
0: 是，
2: 煮煮我觉得更不好吃。哎，
0: 不，煮完
1: 煮煮跟面的，
0: 喝那个水的。
1: 哦，
0: 就是应该或者陪，比如说梨呀、苹果呀，就类似这样。
2: 您那是药食同源了，是吧？
0: 煮水喝。对，
1: 反正有朋友就说折耳根多好吃啊，跟可乐一样，越吃越上瘾。
2: 就我特别喜欢吃折耳根。
1: 是，
2: 我原来不爱吃榴莲。
1: 哦，
2: 我原来榴莲一口不吃。
0: 哎，好吃。
2: 对，我原来不知道它好吃在哪儿，我就是闻起来真的是那个味道，而且我都能喝豆汁儿，我不吃榴莲。
0: 嘿，
2: 后来人家还问我呢，说豆汁儿那味儿你能闻得了？对，我说豆汁儿行，榴莲不行，就榴莲一口都别让我闻见那味儿，都不能进家门那种。
1: 哦，
2: 后来有一次就是被人给骗着吃了一口。哎，我觉得好吃，
0: 对，
2: 自此就开始喜欢上它了。
0: 啊，对，冰沙似的
2: 啊，吃的时候就对，一定要冻一下。哎，然后拿出来吃，越吃越上瘾。
1: 榴莲我也不爱吃，真的，

0: 后网肉网肉
1: 对网肉化龟、哦、你就觉得它便宜了吧、
0: 哦、网肉化它也够贵的，
2: 是不便宜，
0: 一个大榴莲两块榴莲、啊、
1: 现在都分块买，谁买一个大榴莲呀，
0: 是你买两块也得80多呢，
2: 对
1: 没那么贵吧，
0: 怎么没、
2: 差不多，
0: 咱们哦可能超市还是有差别吧，
2: 啊
1: 对
0: 是吧，
1: 我去的都是早市，你去的超大市，
0: 是马来西亚人经营的猫山王榴莲
2: 好好好，槐花香说我爱吃毛鸡蛋，以前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特意托家里的人在大东边说通县那边，以前啊、嗯、说那边的有还好吃，
0: 哦是啊
2: 得从那边买
0: 哦
2: 才有
0: 哦，
2: 哎呀都算特产了，
0: 不过这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当然现在也有啊，
2: 也有。
0: 但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它属于又便宜又香又好吃，
2: 嗯，
0: 且我们内心还告诉自己这多有营养啊，一个毛蛋一只鸡啊，是这道理吧？
1: 对，
0: 对呀、啊。所以你想，我晚上喝瓶啤酒，六个毛蛋，六只鸡下肚。
1: 六个毛蛋，
0: 要不是因为经济实力所限啊，六个不是极限，你知道吗？
1: 天哪，
0: 松松的，因为可能你们不爱吃的，所以没法 get 那个点，就它就跟烤串儿似的。
1: 你这是什么家庭啊？
2: 哎，
1: 嗯、我是说贵呀、啊。
2: 哎呀，贫乡首富，你知道了吧？
0: 是是是，到现在都没还完呢。那个时候我打工，一个月能挣800块钱呢。
2: 你接着。这可以吧，
0: 我们班我算是还行，经济实力还行、
2: 哎、
0: 老请他们吃毛蛋。
2: 嗯、
1: 哦、可以呀、啊、
2: 来那咱们再看看别的啊。开开心心说小时候一闻到牛奶那个味儿就恶心，被家长硬逼着喝，然后就得吐，哗哗吐，从此不再喝牛奶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这种感觉没了
0: 哦，
2: 哎能喝可以。你说这
0: 还真是哈、啊，有人说不是长着长着对有些东西本来是过敏，
2: 嗯，
0: 不耐受，
1: 嗯，
0: 但是随着身体可能康健了、健壮了，它就耐受了。
1: 对，
2: 哦，
0: 嗯，当然也有一些就一直还不耐，
2: 对对 对,
0: 对吧？
2: 对，不耐，
0: 嗯，这是属于身体的排异。
2: 是是是是是啊，岁月长歌这个太厉害了。说小时候住奶奶家，爷爷最爱吃的是羊肉馅的饺子。当然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得在这个饺子馅里放好多羊油。
1: 哦，
2: 那你想想，还得趁热吃，这不能凉，这要凉
1: 了
2: 可完蛋了。说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吃伤了，所以现在羊肉馅的饺子，你别说吃了，就让我一闻，哎就不行。说羊肉串啊，涮羊肉啊，你得辣一点，我还能凑合着来口。
0: 哦，
2: 你如果要是清汤的非辣的，完了。也不行，
1: 哎，那我俩一样。
2: 你看，
1: 对，就是你看，我从陕西来的哈，好多人都说太奇怪了，你陕西来的你怎么能不吃羊肉？

0: 但是涮羊肉、烤羊肉串我行，
1: 对吧？就他能把某种味儿褶喽、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
0: 所以他们就说哎，那是因为你没有吃到什么好。我说不是，跟羊肉好坏没有关系，其实它就是生理，我觉得已经到生理上的一个反应了。
1: 对，
0: 就那羊肉串，我就能闻见味儿。我们家现在包羊肉馅饺子，我妈妈做饺子带馅的很好吃，她包羊肉馅饺子就。

飞不出去是吧？哎呀，噔噔噔噔说了说，哎呀，我以前啊不爱吃香菜，我受不了那味儿。但是为了减肥，我吃涮肉的时候呢就不能蘸那麻酱料了，就用海鲜料，配点香菜，啊涮鱼肉啊、羊肉啊、牛肉啊蘸着吃。您这是减肥呢，味道清香，很好吃啊！我还不爱吃胡萝卜。

0: 点心吃我都觉得好吃，
1: 滑嫩
0: 真的就真是跟那小云朵似的飘起来，且满嘴流着香，同时你还觉得没那么负担。北方的推辞是吃完之后吧，还是觉得
2: 北方那个都得沉
0: 啊，是，反正吃一个能饱，
2: 是
0: 啊，就确实一个稍微差点意思，还得吃点别的，反正差不多这意思，一个就能顶点事儿。你吃南方那个随便吃都不带。你吃几碗都没事儿，几个都没事，甭管多大。
2: 是，
0: 嗯，
1: 还是生活条件好，
2: 这真
1: 差着钱呢，好吗？
2: 这位不爱吃的这个我倒不能理解，都是小的时候不爱吃茄子，现在特别爱吃茄子。后来明白了，哦，小时候不爱吃是因为做法不对，因为它得是重油做的，
1: 嗯
2: 啊，油但凡轻了那就不太行。
1: 嗯，对，就是我喜欢吃这种什么茄子呀、土豆啊、柿子椒 啊，就这种东西，尤其是茄子，就得就是。

0: 能有多远跑多远，
1: 那
0: 你就瘦了。
1: 许是对咱俩不太了解。只要一切不靠运动减肥的方法，我们都愿意尝试啊。然后就说那个只吃馒头或者只吃土豆，是吧，哥？就只吃碳，但你不要加别的。
0: 哦。
1: 但你不能又。

0: 坐一，咱几个围一圈是吗？抱着茄子看茄子，哎，来干一个。
1: 哎呀，有朋友这个我们必须匿名啊，他说这个现在媳妇儿不在啊，我吐槽一下啊，我们结婚17年了，他不吃牛羊肉，也不吃海鲜。
2: 哎呦
1: 啊，人海鲜他为啥不吃呢？他觉得海鲜长得不好看。
2: 对，有人就不爱吃皮皮虾，说皮皮虾长得太奇怪了
1: 啊
2: 啊！
0: 这主要赖皮皮虾，皮皮虾也够冤的。
2: 这个省钱，
1: 对，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 好像还真
0: 不是特多哈，
1: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0: 这个
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

0: 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 一点都不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

0: 样，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1: 嗯，晚上不一样，
0: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1: 嗯，对，
0: 就是那个
1: 得爬，
0: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是，
0: 他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

0: 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
1: 嗯，
0: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1: 对
0: 对，整。

0: 这个漫画街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被那种拥挤感所觉得错愕了啊！但是你就觉得每一条巷子或者每一个小漫画，你都愿意再去看一看，认真的看一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验。当然，我是因为自己整个走的一条线嘛。下午的时候确实漫画街很热闹，真的非常多年轻人在这个打卡拍照。
1: 嗯，
0: 尤其我也看到有一些像艺术家似的，他可能就是在墙上也是发挥一下，
1: 在画。
0: 对，所以你也能看到这种很鲜活的生命力在这里面。嗯，
1: 对，这个

0: 戏剧人生。
1: 我告诉你啊，祥子，背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

0: 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1: 起得早，
0: 哎，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1: 对，
0: 还是不一样，
1: 就叫慢生活嘛。另外这个

0: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1: 嗯，
0: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啊、对,
1: 对，
0: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
0: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1: 嗯、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合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1: 对，
0: 你也没吃到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1: 但那刻挺幸福
0: 的，
1: 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嗯，
0: 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1: 是，
0: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1: 是，
0: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

0: 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就落一块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前几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是西二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西二山很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

0: 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

0: 你多不划算。
1: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0: 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0: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1: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0: 油条对、嗯。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青岛啤酒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1: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0: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0: 嗯
1: 啊、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0: 嗯，
1: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年轻的朋友有机会。

0: 会有经常也会接触、
1: 啊、也有是吧、嗯、啊，反正确实这是一个很严密的流程和体系、嗯、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很关注这个事儿，真的要自学一点或者继续找专业的教练啊、嗯、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对，就没聊完，后面还有好多问题，但是找机会咱们再请于亮来吧、
0: 嗯、没问题、
1: 啊、嗯，好，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13号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会。时光
0: 聚会，在一起
1: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这个进入夏天的脚步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很多朋友能明显感到北京最近气温在升温哈。一到了夏天，它就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这个大家各种各样的课余活动哈。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要在音乐当中度过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哈，高亢小号给您打一针鸡血。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位全新的聚会伙伴，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人啊，这非常年轻的一位音乐人啊，要我欢迎我们的全新的伙伴肖文涛，欢迎文涛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文涛，我是一名小号演奏者。
0: 哎，这文涛说话文质彬彬的啊，但是他一会儿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乐器的体验，相信大家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应该是第一次感受到，也欢迎各位伙伴来围观和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文涛啊，那个金曲别，而且我看你手上拿的这个，好，
1: 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把叫做富鲁格小号。它看起来其实跟我们
0: 宽一点，然后看着
1: 它吃的多
0: 一点，
1: 对，就是所以它的音色我吹一下应该大家就能感受到它的，
0: 哇，听起来充满了这种爵士的感觉啊。来，那个文涛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小号跟我们传统的小号有什么区别？就是它样子上的这种差异，导致它跟传统小号在音色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对，它的音色其实会更浑厚一些，然后它其实这把乐器它并不是特别符合高亢小号的这个名称
0: 啊。对，其实它听起来还是更加慵懒的，甚至是散漫的小号。
1: 对，所以它通常我会用这个演奏更多一些。类似于慢版的音乐，或者听起来很优美的音乐，
0: 就是那种舒缓的、浪漫的。
1: 对，但如果我现在换成另外一把乐器，就是完全可以体现出就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高亢的那种声音。
0: 哎，听一下，我觉得刚才你演奏的这把小号适合天黑。
1: 对，这个是大家熟悉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需要
0: 手机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文涛跟我们讲讲和音乐小号演奏的。
1: 是古典出身，
0: 嗯，
1: 我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就在开始学小号。
0: 哦，
1: 然后呢，首先我大概刚接触到学习很特别，因为我觉得大家接触的更多的，首先可能第一个是钢琴。
0: 嗯，
1: 然后是小提琴、
0: 对
1: 大提琴，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身边实行一些的就是什么萨克斯，然后架子鼓，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乐器。
0: 嗯，只要兴趣班里学的多的。
1: 对，这个是就是别人家孩子都在学的那些乐器。
0: 对
1: 对，都是别人家孩子特别优秀的孩子在学。
0: 但是你另辟了蹊径。
1: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学的人很少。
0: 嗯，
1: 那我就要去尝试一下。然后呢，刚好。我家里面有一个亲戚是小号老师
0: 哦，
1: 对，所以我就那 OK， 那我要试一下这个乐器，
0: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
1: 对，然后我就入坑了。
0: 嗯，
1: 入坑完之后呢，家里面人发现我对音乐这个天赋还不错。对，因为毕竟是跟艺术相关的嘛，可能

0: 会需要一些一定的天赋嘛。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就觉得那我要不要去试一下这种专业院校之类的，然后去尝试一下嘛，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嗯，结果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哦，然后后来才开始接触了其他的不同的风格。
0: 对，我其实是从一直到国外，后来我有去国外去接着去学习，然后我接触了这种多元化的一种音乐，什么流行，有爵士，有一些什么这种民族音乐这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融合吧，我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融合起来，因为我觉得可能符合我现在的一些想法和我现在一些特征吧。
1: 嗯，其实它有艺术创作的这个比较大的。

0: 吹出来的也是那种比较明亮，特别明亮、嗯、但是我想用一个暗一点的东西，暗一点的乐器来用另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1: 啊，有你自己的二次的理解和创作，
0: 就是玩一个小反差吧
1: 啊，要不然就是融合音乐呢、嗯、是不是哈、
0: 就是嗯、
1: 来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文涛啊，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小号演奏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时光聚会，今天我们是一场音乐局哈，高亢小号给您打一针鸡血，我们要用百倍饱满的精神状态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当中。

0: 每天就是这动静
1: 啊，一点点生磨功夫，其实在磨练你的肌肉，嘴上的肌肉控制。
0: 对，嘴部肌肉，包括我对一些嘴型肌肉，我的气息，我的身体的一个状态的感受，就是对，要不断去感受这个东西，
1: 去找那个感觉。
0: 对对，
1: 还挺难的，
0: 挺难的。小号是一个比较难的乐器，其实。
1: 听众朋友说了啊，你那个号嘴不是卡祖笛的声音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因为说实话，我没有觉得那个音色非常难听，它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了啊。
0: 嗯，没错。
1: 然后你练了那么长时间的号嘴，什么时候可以进步到把它装在一起，然后吹号声，跟那些小哥哥们坐在一起了？
0: 我觉得我大概有练习了。我觉得得有将近两个月吧。
1: 啊，是吗？就坐后排吹号嘴吹了俩月。
0: 因为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就是我每天只能拿着这个东西去不停的去吹，去扰民。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儿。到后来我就觉得我要不要放弃，我觉得没有，我找不到乐趣。然后后来我的老师说 OK， 你去尝试一下吹号。当我把号嘴插到号上的时候，我的音色特别棒
1: 啊。是吗？
0: 因为我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号嘴，我知道如何去控制我的嘴型，我的气息，所以当我直接第一下去演奏小号的时候，音色是非常好的，是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
1: 厚积薄发，
0: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底子打得好。
1: 对对，是的啊。
0: 对，
1: 那个 Zip 说了，看来还是章鱼哥吹的那个能好听一点，跟号嘴去比的话啊，这其实这也说明什么了？就是说明，所有学乐器要想有成就，或者说达到自己一个理想的状态，他都必须要经历一个大家觉得说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啊、困难啊，或者那种挫败感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之前也来过很多弦乐的朋友啊，然后包括其他的那个。打击乐的朋友就讲都讲说前面肯定也有锯木头的时候， 对吧？然后前面也有在那一顿乱敲的时候，就大家听着也很痛苦，自己也很痛苦。
0: 对，
1: 但是把那段只要能坚持熬过去，
0: 没错，
1: 不被那种困难击败的话，他就会有一天达到像文涛讲到说号嘴插在号身上的时候。
0: 这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过程。
1: 哎呀，所以看我们每次一聊到一些乐器啊，我们大雅正堂音乐会带着新鲜玩意儿来，在问学习的难度啊，去问我们这些音乐人当时学艺的故事。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想着说自己孩子能不能学，或者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如果想入门我还来不来得及。这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每次遇到这种话题的时候都会想问的问题。所以文涛，你对于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的这样说让孩子学和现在成年人自己捡起来重新开始入门小号，你有什么自己的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我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会晚。首先要根据你的出发点来判断，我是要走一条专业路线，还是说我把它当一个业余爱好
1: 干嘛使。
0: 对，
1: 是要用它来换证书考学，还是说会一项技能能够在聚会上展示。

0: 然持续关注我们的聚会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一场音乐局，给您的这个工作生活打一针高亢小号的鸡血。我们在半点的这个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欣赏小号的优美旋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

0: 城。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啊，我们今天的音乐局高亢小号给您打针鸡血，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音乐人肖文涛，再次欢迎文涛回到聚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号演奏家肖文涛。
0: 文涛啊，你这刚才演奏这一段出事儿了，我们现在伙伴在疯狂的下单小号嘴，要单买小号嘴。此时此刻现在是不是应该上链接？现在网上一看还真有单买的啊，就是自己在家练练小号嘴，不会练到走火入魔吧？
1: 怎么说呢，
0: 这都能练坏吗？
1: 容易练歪。
0: 这什么叫，
1: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它容易，因为是有嘴型要求的、
0: 啊、
1: 我们是需要有嘴型要求，包括我们用气息的一个要求、
0: 啊、
1: 对，我们需要尽可能吧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练习，
0: 就练歪了之后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哇，神奇的声音啊，我们伙伴讲说，哎，感觉好像你一装了这个录音器之后，它就有一种音色上的做旧感。
2: 对，它就是有一种，它其实就是改变了一种原本小号的音色，它让大家听起来，哦，原来小号可以发出这种音色，还可以演奏出其他这种音乐性格的东西。
1: 装了录音器之后，我感觉这个喇叭变细了，变短了。
2: 对，
1: 对吧？整个体型它都变小了。
2: 对，没错。嗯、
1: 伙伴林文讲，好听，好听。枯木说，就是为了声音小一点吗？不仅仅是音量或响度变低变小了，
2: 其实会降低一些音量。
1: 嗯，
2: 就是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啊，说是你装了这个录音器之后，你的音会改变音量吗？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们会自己在家练习，但是他们就会问我说，你带了这个，你如果半夜十点后吹号，你该怎么扰民还是会怎么扰民？它不会降低太多的音量。
1: 嗯，
2: 对，它更多的效果是改变一个音色，
1: 改变音色啊。哎，这个我们伙伴还提出了非常多有趣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
2: 好，
1: 枯木说，我为什么感觉这个音色它感觉消出了一点电音出来呀、啊？这它变得更摩登了。
2: 会的，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很相同，
1: 像电子音乐一样。
2: 所以我平时有一些录一些东西，我很喜欢会带着这个录音器
1: 啊，是吗？
2: 嗯、
1: 啊，8360说像被捏住了鼻子唱歌，啊，变了音色。斯努比说，哇，这玩意儿一装小喇叭，立马没有那么响亮了啊。泽宁大哥说，录音器是约等于钢琴里边的弱音踏板。
2: 我觉得还不一样的。我知道他说的那个弱音踏板、我也有另一种弱音器可以起到那样的效果，但这个更多的是改变音色。
1: 改变音色啊，就是一件乐器能玩出不同的音色。
2: 因为小号嘛，它包括哦，还有我需要讲一下这一点，就包括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音乐不断在发展，
1: 嗯，
2: 现在科技也在发展，
1: 对，
2: 所以现在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一个音乐器和科技的相结合。就如果小号它只能发出这种原本的声音，
1: 嗯，
2: 所以我们以前就会插各种不同的录音器来改变，来把它变成不同的音色，
1: 手动效果器。
2: 对，现在呢，很多人就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玩一些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会放一个电子效果器，
1: 嗯，
2: 有的人可能放在脚那儿会踩一下，或者有的人会放在会直接贴在号上，我们来回按，
1: 嗯，
2: 就那样就会变出几百种上百种的不同的这种风格音乐。 对
1: 嗯嗯，你自己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手搓的机械的，还是这个像电子的那样的接电的？你也还是接受？
2: 我也是最近才接触这种什么机械的。对、
1: 啊、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因为我喜欢不停的去玩一些新鲜玩意儿。
1: 嗯，自己说呢，小哥哥不错，别让别人给跑走了。没有，欢迎这个文涛来我们北京台的各个频率频道各个节目里边都亮相啊。像这样优秀的音乐人确实是应该被更多的朋友所熟知啊。1720还说呢，哇，专业能力一流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文涛哈。林文也说呢，说我先买嘴儿，然后再买初学教材，一步一步入坑了，朋友。也行，今天要能因为一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小号这个乐器，或者说对于这个技能产生兴趣，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2: 那是我莫大的荣幸。
1: 哎，谢谢文涛哈。好，那个大家欣赏完了我们加了弱音器的演奏版本的小号的乐曲，我们再来一曲，因为今天其实文涛为了今天的聚会准备了很多啊。
2: 对，
1: 下面一曲你准备给大家带来点什么？
2: 我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我觉得有可能会听过啊。就是这首歌叫做 Misty， 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迷雾。
1: 迷雾。
2: 对，我为什么想演奏这首音乐？我觉得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爵士的时候我听到了这首歌
1: 啊，
2: 因为我其实学爵士并没有多久，我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吧。我第一次
1: 是有探索的过程的，
2: 我是有探索的过程，并且我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的久。
1: 嗯，
2: 就因为我从小还是从古典出身嘛。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哦，我觉得爵士乐还可以这么去演奏
1: 啊，给你带来了一些冲击和震撼。
2: 对对，所以我第一次去演奏爵士乐的时候也是这首歌
1: 啊。
2: 对，但当时可能演奏没那么好，因为 没有学很久爵士嘛，
1: 嗯，对你来说意义不一样，所以那我们各位伙伴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触及灵魂的不一样的震撼感，好不好哈？接下来啊，请大家欣赏古典、现代、爵士、流行融合音乐小号演奏音乐人肖文涛为大家带来的小号版本的 Misty。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一听这一首曲子怎么样，到点了吧，天黑了吧。我很多伙伴讲了说哦，感觉一瞬间就把

0: 是一种艺术浪漫感。讲真，其实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了震撼的啊。这个旋律本身带来的这种轻松惬意的放松的心情，可能跟我们比方说此时此刻的心率的节奏啊，心理的状态，那个感觉它是能契合的，所以整个人听起来非常的舒适放松啊。来吧，那个文涛，我们前面也演奏了这么多哈，其实大家也还对于你本身也很好奇哈，说学了这么多年的小号，然后到现在其实一直还在不停的创新探索，有自己的音乐创作的理解，下一步你自己个人发展上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大家真的特别好奇。
1: 嗯，我其实从国外毕了业回来之后，我其实有尝试过一些工作方式吧。其实有，我有在尝试过乐团，我有尝试过去教学。
0: 嗯，
1: 但我可能对于我现在的，我觉得我会很快变化之后的想法。就我可能我再过一年两年，我又变了另外一个想法。对，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常态。
0: 嗯，
1: 就是我不会认为这个常态不好。
0: 嗯，

0: 的音乐是多元化的。
1: 对，艺术家就是这样的啦，哈，一定要从生活当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创作的灵感，是要有自己的艺术缪斯的嘛，哈。1720说呢，来到聚光灯下，斯努比说这个笑老师一吹，沉迷在都市的夜空当中，哈。好，这个都市的夜是需要珍惜的。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让文涛给我们带来最后一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吧。然后呢，就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好不好？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13号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

微笑是我们最常挂在脸上的表情，是出于礼貌也好，或者出于快乐也好，每一次那个嘴角弯弯的时候，

音乐歌手 Alan。西窗夜雨，桂香浮动，年华空老。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平凡却也很真切动人，岁月无声流淌，波澜不惊，愿我们能从容地回忆往昔，平淡地打点当下。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耳边私语，梳理回忆和心灵。时光匆匆，我们被岁月颠簸着，也被它刻画着。

Goodbye， 来自小羊花乐队。即使山高水远，我也不愿意你只陪我走这一小段，即使终须一别，我也想尽可能陪你久一点。不想做开口说再见的那一方，即使不能再相见，也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个最喜欢的人。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悄然流失，一转眼又到了今晚的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美好的歌声还在继续，这是以利高路的休息，在这心灵的避风港，我们休息一下，愿明天是清新美好的一天。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各位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次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里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这是彩蛋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应该好多人刷到过马克老师的这个视频，因为呢，他在网上真的会好几重人格，说什么像什么。首先，咱是北京人，对吧？
1: 北京的，哎、
0: 北京的，那说北京话肯定没问题了。
2: 对，
0: 但这粤语怎么能说得这么好呢？
1: 您这太客气了，这
0: 个、这么地道，
2: 跟谁学的呀？
1: 这个是自个儿学的啊。然后呢，因为我是一直在北京嘛，所以就是其实也没有这个环境。就全靠当年，就是2008年的时候看了一个特别爱看的那个央视当时有个李小龙传奇，哎，我觉得李小龙特别令我佩服，然后他就是我的偶像，就想看懂他的电影，但是李小龙说的是粤语
0: 啊，那时候没字幕啊，
1: 那个时候电影它有字幕，但是我想亲耳听懂这语言还是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是吧？您看那个配音版和看原声，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2008年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时候您。
1: 2008年，我98年，10岁。
0: 十岁就这么好学、
2: 哎呦，当时是跟谁学的，或者是跟什么样的教材学的呢？
1: 没有，一开始其实就是看李小龙电影，但是非常可惜，李小龙先生只有4.5部的电影，所以其实内容不是很丰富。那么后来呢，就转向了这个 TVB 的电视剧，港剧。
2: 哦，
1: 哎，看了好几个，就是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吧，看了好几个。对，然后呢？看完电视剧之后，还得就是发音得纠音啊，就买了本那个广州话正音字典，
0: 自己给自己纠音。
1: 对对，因为这个好多音啊，您要是光听，尤其是因为咱们已经不是说那种刚出生的小孩，咱们学就光听就能学会，
0: 牙牙学语。
1: 哎，对，咱已经比如说是已经一定岁数了，10几20岁，这个时候呢，你的语言模式已经形成了，你要是再光听的话学不会了，他必须得有一个字典给您纠音，
0: 哦、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哇，真是纯子！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这个北京话很厉害，因为是北京的嘛。

0: 嘛，大家我觉得都能来两句，只是说有懂广东话的人的面前，你敢不敢张嘴？
1: 那我只能说洒洒水，麻麻得了。
0: 这标准吗？
2: 挺标准的。
1: 你好好说。
0: 怎么咬着牙说这话呢？那马克老师给咱展示一段。
2: 成啊，那我就比如说咱按咱们今天这峰回路转节目，我给他就播报一下呗。
0: 行啊，
1: 播报播报什么？
2: 播报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再顺便说一下今儿天气。
0: 好，
1: 好嘞，
0: 好嘞，准备好。
2: 融合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模仿一个，就是比如说香港 TVB 电视台，如果说播新闻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来来来，所有的朋友，现在马上可以去下载一下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峰回路转的聊天室，上方有个摄像头按钮，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嗯，准备好了吗？
2: 来，大家请听。
1: 来，听戏开始了。
0: 欣赏到的是抖音的博主马克西姆。
2: 其实这时候应该有一个 TVB 的那个前面那个前奏啊，开始。
3: 欢迎收睇北京交通广播峰回路转节目。首先睇下天气情况。喺北京今日夜晚有分散骤雨，局地伴有六级短时大风，夜间天空转晴，风力减弱。由住北京记者马克西姆报道。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像我小的时候在深圳看那边的电视台播报，看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左边都麻了。
2: 这听不听我说什么呢？是吧？
0: 后这个我说实话，大家我拿着稿我都有点跟不上行，这种感觉吗？后边有没有一些变化？一会儿 TVB 一下，一会儿
1: BTV 一下。
2: 有，但是呢。因为这个他们电视台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先是主持人，然后有一个外景的记者，外景记者说完之后会采访一个当地的市民，我们来听一下啊。现在转到这个外景记者。
1: 外景记者来。
2: 这个外景记者的声音就还有点另外的特色。
0: 还会转调。来来。
3: 北京最近半个几月天气变幻莫测，听日五号气温将迅速攀升至33摄氏度，天气咁反常，市民点样睇呢？
4: 哎，这什么破天儿，这忒热了吧这个。您瞧前两天刮那风，我刚说把这羽绒服我拿着，好家伙，嘿，给我杀一回马枪，给我热得跟孙子似的。
1: 这不是让您年轻点吗？
4: 一下年轻了，您猜怎么着？
1: 你说谁不张嘴说话呢？我告诉你，
0: 我们这普通话标准的呢。哇，太厉害了！这种转变就是切换的也太自如了，而且
2: 就是反差的感觉。
0: 对呀、啊，而且会感觉说，就根本不是一个人说的。就
1: 啊，对，
0: 这通过语言、性格都不一样，长相都不一样。
1: 而且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马克他拿捏的，像应该说是演播室主持人和外景的这个主持人，他真的是。是拿捏的恰到好处、啊、
0: 对，两种腔调，这有专门钻研过吗？
2: 肯定是自己花时间看了，因为其实当时学的时候也有看那个他们那个新闻，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播音的腔调，这种腔调日常咱们说话是不会遇到的。就是有一种把每个字都发的字正腔圆，有一点就是带引号的有气无力的感觉。
0: 哎呀，
2: 就是这种，哎，比如说那个天气咁反常，市民点样睇呢？
0: 哦，
2: 这种就是香港腔调。
0: 像
2: 你要是广州腔调，就是天气咁反常，市民点样去睇呢？啊，就是不太一样，
1: 就这么大的区别、啊。
0: 有点那个，咱们内地的还是有播音腔，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2: 它其实都是播音腔，但是香港和这个，比如说广州电视台，它就不太一样。两种方式，两种味儿。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你最开始就开始学这个之后，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在抖音上能够大放异彩呢？
2: 哎呦呦，这个完全是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学的话，你想十岁看着一个偶像电视剧，其实就是想看懂，就是目的非常简单。后来什么也没有想，没有说任何的那个，对。
0: 十岁哪能想到？

0: 它其实这样，因为零八年那会儿大家其实就没有手机，真正咱们智能手机普及是2012年、2013年，大家都普及了，有微信了。然后呢，其实这几年就光是有那么一个想法，一个热诚的心，但是没有这个途径去实现。
1: 嗯，
0: 到2012、2013年这个有手机了，有网了，哎，这就看这些剧啊什么的就方便了。
1: 嗯
0: 啊，包括网上查一些资料也方便了。其实从2013年开始慢慢就可以学。然后呢，我觉得大概其实当时学了差不多2015年、2016年。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听和说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这个提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1: 这里边频次是什么样？因为我本人啊，对这个广东话啊也是非常的有感兴趣的。
2: 来，你说两句我们听听。
1: 啊、大家好啊，我是八路遥，一二三四，下一句就数数了。
2: 漏嘴巴，我能接上。
0: 漏嘴巴。
1: 所以我想问，就自个儿学，而且是一孩子自己学广东话，是每天都在大量的阅片吗？
2: 这关键是没有这种语言环境、啊。
1: 对。

0: 是有一个第三视角去看的话，实际上是挺怪的一件事，
1: 对，挺可怕的一件事。
2: 但是您那个时候是沉浸的，对吧？
0: 对，我是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这个语言如果说出来的话，一个是我自己会感觉到它逐渐的朝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地道的感觉去贴近，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有这个获得感的。
2: 我特别理解啊，就像我最开始接触播音的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会特别希望和喜欢经常去学习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跟大家怎么打招呼的。
1: 来，
2: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得有点炸麦的那个效果。这个咱这设备这么好，肯定炸不了麦的。
2: 有一点能听出来，
1: 是吗？
2: 所以好多人为什么那条视频我也看到了，好多人就是说，真是小的时候的这些记忆啊，因为现在都是那种播报了，对吧？很准确。但是我觉得马克老师真的是模拟了那个，还原了当时小时候售票员的感觉。这是灵光乍现吗？还是源于生活？
1: 这个就是源于生活，因为我小时候上学那条路线是特别巧。是要先坐地铁到东直门，然后再坐公交车，所以两趟都坐了。
2: 哦、
1: 每天给我这个来这个洗礼一遍，所以我就对他挺熟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跟马克呢在探讨他的抖音生涯。其实我们也一定要看一看他之前是做什么的。刚才不是说了吗？之前呢是作为银行的客户
2: 经理，
0: 对，我们俩相识的啊。
2: 没想到这么认识。
0: 对，其实你看我跟马克呢还是有很多这个相同之处的。我们俩都在银行干过。
2: 对
0: ，
2: 你俩都是金融大鳄。
0: 对，我们不干是他们的。
2: 金融界失去了两个大鳄。
0: 对，就我干了一年，他干了好几年啊。
2: 对，但是也还好吧，没有太多年吧，因为咱们不是酒吧的吗？
1: 对对对，大概是个三四年吧，三四年。对，
2: 当时是已经做了自媒体的这个阶段，再去的银行面试呢，还是说那个时候就毕业直接就进去银行了？
1: 比较巧，就是这个开始做抖音这个事儿，刚好是在去银行前的一两个月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同时开始的，所以也就同时进行下来。
0: 早知道报就不去了。
2: 你会不会真的当时有这个想法？
0: 说实话，
1: 当时说实话确实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毕竟是个突然，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可能短时间涨了几十万粉丝，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可能就是不太敢去做这么激进的一件事，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路线去走。
2: 所以在银行。

0: 因为也是喜欢语言，这个正好家里也有这个陕西的亲戚，
1: 对，
0: 相当于学了这。您还会哪些方言吗？
1: 别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以这几个为主，然后还有就是英文，英文之前也比较喜欢说。
0: 哦，
1: 嗯，
0: 英文。
1: 对，
0: 所以那个您在短视频上当时也录了英文吗？
1: 也录了英文，因为这个英文肯定大家都就是咱是那个义务教育课程里面都有，所以大家也比较喜欢学这些。
2: Fine, thank you.
0: 应该不止这个吧？要不能给咱说两句吗？
1: 我觉得可以。然后因为之前我觉得说英文的话咱可以说点更地道的，比如说咱们说中文，咱们说北京话，英文的话咱们可以说一个澳大利亚口音，
2: 我还想说正宗伦敦音。
1: 伦敦音太播音腔了，咱说个地道的
2: 啊，说
1: 咱比如说这个到澳大利亚，一上那个出租车司机，你会听到什么？看，因为咱都会说英语啊。看我说这样，您听得懂听不懂啊？
0: 你说这听不懂就很尴尬了。
1: 上车之后呢，司机就说了 ：“Good day, mine's a great day for it. Stick with me and be there for the first next of the Barbie, okay?”

0: 是。
1: 对
2: 对，但是呢，我其实一直你没有搞明白，就好多人一听完之后可能学会就学会，但是我仔细一想，我想他为什么管洗澡要冲凉？对，有一次他跟我说冬天他洗澡还冲凉，我说为什么叫冲凉？咱不是夏天才洗澡冲凉的吗？后来。

做过，但是他的陵墓规格之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说到这儿，估计您会好奇，这李重

城中宗李显。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打断我了，你先别往下数了，就算他爷爷奶奶老爹都是皇帝，这不算什么呀。从古至今的帝王之家，除了少有女性皇帝，基本不都是这套架构吗？您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李重润出生于唐高宗开耀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他出生的时候，他老爹李显已经被封为皇太子两年多了。作为李显的嫡长子，李重润的出生自然是家里的大喜事，尤其是他爷爷高宗李治特别开心，于是他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外加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下旨加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您听听，历朝历代有皇太子不稀罕，有皇太孙的可就不多见了吧。说白了，就是打从李重润出生那天起，他爷爷就已经把职业蓝图给他规划好了，只要按部就班的走下去，那必定是他爹先当皇帝，之后就轮到他了。那么这李治为什么这么心急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

这样在当时的朝廷里就有了皇太子和皇太孙这两股势力，起到一种和武则天分庭抗礼的作用，避免这位皇后专权。那么李治的这套政治设计效果如何呢？您肯定也知道了，效果那真是丁点用都没有。此时的武则天已经

非是按部就班的长大，到了年纪就有专人教导他念书。虽然已经被废为庶人，但是好歹还是皇室血脉，一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老爹毕竟是上一任皇帝，在房州也是被监视居住，所以他家的日子应该还是不怎么好过的。有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李重润的房州岁月。在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家子日子过得还可以。李显虽然是

的侄子。然而老臣狄仁杰的一番话说服了他。这事儿咱之前也聊过，老狄说姑侄再亲也比不上母子亲，从来只听说有儿子祭祀母亲的。

此时的郡主身怀有孕，都快生了，眼瞅着自己的哥哥和丈夫被奶奶派人活活打死。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对他的刺激得有多大呀。永泰郡主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和他腹中的孩子一起一尸两命离开了人世。

又让人将李重润的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陪葬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等于是给了他一个远超一般皇子的安葬待遇。前面我们提到197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陵墓的规制已经达到了帝王陵的标准，这在古代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号墓为陵。不仅如此，为了告慰儿子的亡灵，李显收集了天下金银珠宝作为陪葬，还

千百年后，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愧疚与思念。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关帅、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

0: 徐徐到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叶君健先生的家怎么成了外交小院？叶君健1914年出生在湖北红安，出了200多位将军的著名的将军县。乡亲们说他呀是将军县里唯一的文将军。当年呢，他们家里穷得连一亩地都没有，靠勤工俭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抗战期间，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受周恩来领导。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抗日著作

0: 孩子也多了，也都长大了。那还有那时候三亲六故的，又是姥姥又是姨，我们家就是我爸说这都是封建官役，都是穷人，但是呢你 不照顾也不行，就都弄北京来了，所以我们就成了一大家了。所以后来我爸的那个他有好多这个外宾外国外的这个作家什么来访问，说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外国人绝对不可能这样。
1: 一家这么多人在一块儿住、啊、
0: 西方人三亲六故的，就几代人都少，那孩子长大十八岁肯定都走了。所以说我爸说，封建大家庭啊、你这个人家都说他是中国最洋的作家，会好几门外文啊，结果家庭呢，我爸说，毕竟我们还是中国人嘛。
2: 当年啊。叶君健先生用300匹布的价钱换来了这个家，换来了一个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叶君健的小院为什么被称为外交小院呢？这就要说到他的另外一位好友，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韩素音是上个世纪中叶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

0: 把安徒生介绍给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而安徒生生前也获得过同样的勋章。因为同一本书，两位相隔100多年的作家先后获此殊荣，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唯一的一份。叶君健的另一个身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副主编，并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向世界译介了近2500万字的中国古今名著。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虽然叶君健一生啊笔耕不辍，可是您知道吗？他真正的专业写作生涯是从80岁以后才开始的。让我们来听听叶君健之子叶念伦先生的采访录音。
1: 他就是特别抓紧自己时间，所以经常有人来访吧，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见得说非得他出来的，他就

0: 据我所知没有。你看底下这是我岳父的全集。
1: 哦，
0: 岳父最有名的《凌寒雪原》，《凌寒雪原》，他不止《凌寒雪原》，他写了四大部长篇，这里也包括全章。我岳父的全集一共是六卷，实际上还是没我爸多。但是人们知道叶君燕就是跟安徒生童话齐名了，别的他写什么都不知道。
2: 嗯，
0: 这个原因呢也不能怪读者。一个呢，他的笔调，他跟我岳父不一样。我岳父完全是那种中国传统的章回体，你看他那个体裁啊，这写法啊，就是跟三国水浒差不多。
2: 嗯，
0: 中国人读者呢被这种体裁的小说可以说习惯了，也可以说给惯坏了，就觉得这个是最那什么的。而我爸是追求的非常严肃的，他不追求那种畅销的东西，但是一定是按他们自认为是最高档的东西，这种东西就不可能畅销，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用外文写的，所以中国人也不知道，大三分之二都是在国外，所以中国人都不知道他用很多文字，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作家写的文字，发表的文字啊，还不能说是全部的啊，比他多。
2: 嗯，
0: 没有第二个作家用这么多语种，写过东西，翻译过东西。这个安徒生童话，这个不管，这个他的原本，他带来的。
1: 哦
2: 哦，
0: 这是
1: 小啊，
0: 当时这么着，一共你可以数着是十六卷啊，十六卷。你看这是丹麦文，我也不懂。这是他是1949年回国，就是他觉得安徒生太就值得他翻译了，就他从1947年就开始翻译，一直到1953年完成，所以他买的最好的安徒生童话的版本，这是1949年的，1949年带回来的啊，所以就是说。可以说这个屋子就是中国的安徒生的根儿。
1: 是，我觉得是安徒生先生的博物馆。
0: 博物馆。
3: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公检胡同里边的名人故事。韩素因和叶君健啊，两个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从1962年开始，韩素因几乎每年都会回到中国，每次来北京下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叶君健家里边打电话，老叶我回来了啊，然后呢就安排时间啊到这个叶家小院来探望。作家刘心武啊，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亲自的经历过一次韩素因

0: 大的叫昭，小的叫和，这昭和呀是我孙子呀。宫殿胡同五巷还有一座明清皇家的冰窖，现在呢已经改成了餐厅，成了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要是去那儿吃饭呀，别忘了看看那半地下的拱形的结构，然后呢对比一下故宫的冰窖餐厅，可以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的来爱画北京，宫殿胡同刘美明，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推出天安门百姓人家系列第三期，说说宫殿胡同里曾经住过的诸多名人故事。叶君健先生通晓十多种语言，他把安徒生童话带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学、毛泽东的文章、诗词译介到世界。他曾经说过，我一生认为我是平凡渺小的人，生存的意义只在于创造。如今呢，叶老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家里的书房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小院还在，花花草草还在，那些翻译出来的童话还在。只要还有人翻开《海的女儿》，叶君健先生就没有走远。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后短视频在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上传。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规范，禁止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
2: 这六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以及无需标注。真实的生活记录类的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但这个标签不会在视频页面上显示。也就是说，今后您刷短视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演的，哪些是 AI 做的，哪些是转载的。
1: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网信办已经指导各平台深入清

0: 存量视频分批回溯，没有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应标尽标。
1: 中央网信办表示，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将加大对平台和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没有按要求标注的账号、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
0: 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全国首个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抽查领域专项标准《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检查实施指南》编制工作近日在北京启动，将填补国内该领域专项标准的空白。目前，全国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承担着超过2400万台特种设备的检验工作。

0: 安全隐患。
1: 它的尺寸比较小，能过那个细小的孔径，上面有一些雷达可以探测周边的环境，然后建图后面还有一些生命探测的，可以检测被控人员的心跳呼吸，然后还有一些语音对讲，碰到一些被控人员在里头，它声音比较小传不出来，可以实现实时的对讲。
2: 在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北京市各区积极响应，平谷区面向乡村基层、山区群众开展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朝阳区举办了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等等。市应急局应急研究院院长陈振熙表示，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
3: 今年的宣传周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把以往单向输出式的宣传转变为互动体验式的和群众有参与感的这种模式。全市将在各大中小学开展一系列学生参与的沉浸式的应急演练和自救互救技能的体验，有些区和有一些安全场馆也会提供市民参与的一些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北京应急的官方媒体来查找本区活动开展的一些预告，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
4: 作为北京237暴雨灾害三年全面提升类重点工程，国道10837正加快推进建设，线路涉及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其中门头沟段隧道和桥梁等关键控制性节点已经双双完成过半。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在潭柘寺镇国道10837鲁家滩主线桥施工现场，近20米高的桥面上，工人们正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作为二标段四座大桥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桥建成后将成为国道10827和37衔接转换的重要节点。北京建工

0: 全部完成，下部结构的施工完成了65%。建成之后呢，将完善区域的路网结构，带动我们潭子市周边的经济和旅游的发展。
1: 据了解，国道10837全线建成后，将实现和正在建设的108新线高速互联互通，形成连实路，国道1081237以及108新线高速三条道路组成的高快速路直接相连的交通干线，有效提高北京西部地区的路网服务能力。
2: 日前，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开放，普速列车旅客在开车前30分钟以内可通过车站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进站，不用再跑到二层候车室候车了。快速进站厅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衔接，从16号线的 A1 口出站之后，步行只需2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快速进站厅。如果是正常上到二层的候车厅候车的话，步行则需要7分钟左右。另外，从16号线的 A2 口出站或10号线的 C、D 等出站口出站之后，也只需步行4-5分钟就能到达快速进站厅。
3: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从明天起到本周日举办，届时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沿线涉及的26条公交线路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的运营措施。明后两天，357路、655路、887路和920路四条公交线路，周六326路、493路、643路等16条公交线路，周日314路、H54路、872路等22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的运营措施。
2: 进入

0: 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2: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好风景。
3: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

0: 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开展。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展览共分3个部分，玛雅的世界部分在既往巡展基础上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文物，90%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贵族藏俗和高超的金属工艺，其中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自然的精灵部分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都是首次来华。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票价128元。
1: 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需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从匝道、服务区以及应急车道、紧急停车带驶入高速公路行车道时，要提前观察后视镜，打开转向灯，在不妨碍行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加速驶入。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最右侧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如果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急刹、倒车或逆行。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核心变化有3点：一是只要存在缺斤短两，消费者就有权索赔；二是使用作弊秤构成欺诈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三是称重必须明示计量过程和数值，消费者有异议可要求重称。
0: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此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求腾讯和喜马拉雅履行5项承诺：不提价降质，不减少免费内容，不签独家版权，不向汽车厂商搭售，不限主播跨平台入驻。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该中心只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码产品热销中，它们价格远低于专柜同款，商家宣称和正品无差别，仅仅是刮去了部分溯源码或日期。与此同时，用来磨码刮码的神器也在同步热销中，可以轻松除去产品上的二维码、日期甚至是银码。这样的产品安全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治理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实测发现，被刮码的产品在专柜与原装正品进行对比之后啊，是无法辨别真假的。同时，网购的刮码工具像银码水还有电动磨码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产品上的溯源码、条形码、日期或香烟上的银码。

0: 完全丧失合法维权依据，维权无门。
1: 那么电商平台售卖专门去除商品溯源码、防伪码、隐形码的消码神器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赵占领律师表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一个就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要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或者是品牌方授权的渠道，那么推定它是假冒产品，这种情况下它是构成商标侵权的。所以这两种裁判的思路其实是不矛盾的，它主要是看相关的事实和证据以及举证责任怎么分配。

0: 就是对于电商平台它的责任应该要压实，要求电商平台运用一些技术手段去排查下架官码的商品，以及对于一些屡犯的商家列入失信的名单，限制他在平台上去进行经营。还有一个就是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那么应该加大这种执法的力度，对于违法行为在查证属实之后要从严处罚，涉及到犯罪的话，移送公安机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官码低价的背后看似是消费者捡了漏，实则是用维权成本置换了那点差价。当溯源码被磨去，产品变成了身份不明的灰色影子，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换无门，鉴定无路，索赔无据。更深远来看，官码销售扭曲了品牌的价格体系和渠道管理，助长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治理这一灰色地带，不仅需要监管和平台主动亮剑，更急需消费者意识到，每一次购买官码品都是在为伪劣产品与侵权工具投票。真正的划算从来不是省下几十块钱，而是买得明白，用得安心。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3: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之后呢，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近日被河南南阳警方抓获。警方同时紧急截停了280封敲诈信。
4: 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

0: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套酒厂，历经了教会酒房、公司合营、国有企业、中外合资等发展阶段。2018年，在持续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背景下，龙辉葡萄酒厂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功能迁移到河北怀来，遗留下的老旧工业厂房逐步走向转型升级之路。2022年，文创园正式开园。北京龙辉国际酒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经营负责人陈轩告诉记者，
1: 我们没有对原来老的厂房进行一个大刀阔斧的一个推倒重建，而是采用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策略，把每一处历史的印记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一个保留，打造源于1910从马尾沟到玉泉路这样的一个景观主题节点，用相应的文化标识、雕塑小品把这段历史具象化的呈现。那其次呢，有很多老建筑和生产设备设施都进行了一个原样的保留，那么曾经的灌装车间现在也是园区的一个酿酒大师文化艺术场馆，它举办了全球性质的波尔多的红葡萄酒的大赛。
0: 走进园区内的北京龙辉葡萄酒博物馆，能让您一秒穿越回上个世纪。
1: 龙辉葡萄酒厂呢，原名叫上义洋酒厂，是1910年，在马尾沟然后来成立的。
0: 这里曾是葡萄酒厂的第一生产车间和地下酒窖，斑驳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当年葡萄汁浸润的深色印记，印着年份的木桶、老式的吧台、木质的酒架，这些老物件全都被保留了下来。陈轩介绍，
1: 这个博物馆我们就是用老的酒窖结合红酒的相关体验，为市民呈现的就是沉浸式体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博物馆，让市民能够充分体验到红酒的魅力。
0: 如今园区里到处可以读到历史的记忆，其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座12米高的老锅炉房，它没有被拆除，而是被改造成了一座拥有国际标准赛道的攀岩馆。蔚山攀岩负责人王迪坦言，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原来酒厂的这个锅炉房，它有12米高，空间呢比较开阔，非常适合打造攀岩馆，不用大规模的改造就能满足标准赛道的需求。我们没有破坏锅炉房原本的建筑结构，同时设置了不同高度和难度的路线，让老厂房既能承载工业记忆，也能成为大家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0: 王迪告诉记者，攀岩馆每个月都会给周边社区的孩子开设公益体验课，还和学校联合设置校外攀岩课程。前来攀岩的不仅有专业选手，更多的是周边的居民，还有亲子家庭。郭女士就是在带孩子学习的过程中爱上了攀岩，这座家门口的攀岩馆让自己和孩子都得到了锻炼，也找到了爱好。
3: 就是从一种新鲜，然后逐渐转化成一种日常，冲动慢慢的褪去之后，它会变成一种更持久的
4: 爱好。
3: 对，休闲有个去处呀，就是近。对于我们尤其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就是这个距离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0: 从锅炉房里传来的挑战声是这个老酒厂醒来的心跳，不过真正让整座厂区活过来的是周边被拆掉的围墙。站在园内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穿梭的车流和不远处的居民楼。北京龙辉国际酒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经营负责人陈轩介绍，
1: 从老的酒厂来说，它还是一个厂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呢，我们就为了践行三区融合这样的一个理念，园区、街区、社区不能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那周边的这些居民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游、可逛、可玩、可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打开了呢，能让周边的居民能够充分享受到园区提供的不便利，这也是城市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围墙一拆，老厂区不再是闲人免进的生产重地，而成了周边居民的后花园。近年来，园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也吸引着从四面八方前来采风的游客。
5: 这个月的主题就是彩色，我们就觉得这个园区里面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历史和现代的这个完美的融合嘛。
6: 我应该至少是50年前我来过这儿，还是酒厂的时候。
0: 您在走在这个环境里面，觉得它这个变化怎么样？
6: 变化当然很大了，时代变迁，包括这工业的变迁，人们这个生活状态，整个这个发展变化。我们是退休了，可以来到处看一看，逛一逛。
0: 老酒厂醒了，不仅醒在空间上，更醒在新业态里。目前园区已经引入了50多家企业，涵盖科技、文创、体育、餐饮等多个领域，既有疫苗神州这样顶尖的科研企业，也有北平机器、一粒艺术等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业。 El Nido 酒馆工作人员飘飘告诉记者，选择在这里扎根正是因为龙辉的百年酒脉，
7: 它本身就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历史，一个龙辉的葡萄酒。

0: 酒厂嘛，而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有这个环境，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酒，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分享，更加轻松平等的去社交，去继续延续这个地方酒的一个灵魂吧。
1: 这里从早上9:30就开始卖咖啡，中午提供餐食，下午6点以后切换成酒馆模式。这种早 C 晚 A 的节奏，正是为了适应周边居民和年轻人的多元需求。飘飘说，
0: 它虽然是个酒吧，但对他们来讲选择性会更多了，就从早到晚都能见到这一桌客人。那早上是更多的时间是用来陪我们家人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小酌，给自己一个身心的放松。
1: 如果说酒馆延续的是醉的浪漫，那园区里的另一家商户则代表着醒的探索。在石炭纪科学体验中心，孩子们可以从泥土中挖出动物幼崽，也能在城市里追鸡赶鸭，感受到更多生命科学的奥妙。小兔子老师告诉记者，
2: 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百年的氛围里面感受到和我们理念和价值相契合的一个氛围。再者来说，这个园区无围墙的一个开放式的社区，我们和居民就成为了类似于一种邻里关系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可以让这种科普像林间就是那种散步一样就比较自然的去发生，然后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践行的一个科普的初心。
1: 轮回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蜕变离不开属地的支持。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小玲告诉记者，
3: 轮回这个1910文创园区啊，盘活了这种老的这种工业用地，也是推动了我们这个区域就从这种传统行业向这种现代服务业发展，客流量上给我们地区带来了这个更多的这种活力。通过这种老旧的这个环境改造呢，为我们这种公共的休闲空间啊，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比较好的舒适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提升了我们这个周边居民的这种生活品质。
1: 从封闭的老厂房到开放的城市文化客厅，从单一的酿酒生产到文商旅体融合的多元业态。

0: 好，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7:34，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准时开始啦。啊，这个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大家会慢慢的觉得夏天的这个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之前我们经常说呢，现在到了中午，像昨天天气预报这边就是预报说到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4度上下啊。我们也通常在生活当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天气预报说到了34度上下，那真的到了今天中午太阳直射之下的温度应该说会不止于34度。
1: 对，
0: 而且呢昨天反正我昨天晚上就是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虽然也会

0: 尤其开车的时候，疲惫驾驶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的爱车，像这两天在路上呢，也分别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爱车发生自燃着火这样的一些现象哈。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咱家的车是不是也该保养了？特别是咱们家里面那种陪伴了咱们全家人好多年的老宝贝儿们，是吧？这个在路上的运行里程已经20万公里了，跟家里面十几年了，该给他健健身，给他保养保养的话呢，也要关心一下车况，然后再上路。
0: 对对对，老宝贝们，老车都会有老毛病。
1: 对，
0: 哪天
1: 老宝贝哥子们得好好伺候伺候。
0: 对
1: 呀、
0: 这毛病嘛，你说是不治治不维护维护吧？还真是，我们就像在每天的通勤路上哈，定制公交通勤专线等等，但是路好了呢，车也跟着多了。
1: 对，
0: 有些老毛病啊，这么多年确实没断根儿，像咱们这早高峰的二环三环上的这个车流一眼望不到头啊，晚高峰学校门口是人车拥挤啊，地铁站外电动车共享单车扎堆啊，堵着呀、这些老大难的问题老毛病，我相信每一位在北京生活的人都能说出一两件来。
1: 没错啊，这个老的问题呢一直都存在，然后随着咱们整个的生活交通各方面的便利发展呢，新的问题呢可能又添上了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动态的这个整治当中，彼此支招，咱们像一路畅通一样，每天是大

0: 李丽说的，看看您今天的航班到底是几点的，然后也看好了是哪个航站楼啊。当然了，如果你问我的话，如果您啊出行全家没有说很多人啊，这个老少三代是吧，也没有说大包小包的很多行李，特别像今天如果很多是商务出行的人士的话，轨道交通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1: 是啊是啊，这样有保障，
0: 比较。

0: 乐曲，
1: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试验阶段，
0: 那挺好玩的啊。
1: 但是
0: 啊，
1: 反正确实对于未来的想象哈，包括它发展的空间，确实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大家今天也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这无限的开发您的想象，您最想解决北京交通的哪个老大难问题？目前

0: 开车两个小时吧，
1: 得
0: 有两个小时哈，
1: 差不多一个多，也差不多。现在交通确实挺好的哈，
0: 打点富裕吧。
1: 嗯，
0: 我没去过，
1: 去过呀，
0: 没去过。从小听家里人说，
1: 这就是自己家门口的，自己都不去。
0: 不是，他也确实不在我们家门口，离我们家门口有点远哈。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大家说的一些交通建议。建设说，奥森公园南门外，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外。

0: 闯红灯啊、超速啊、灯光刺眼啊、越线等灯等等啊，有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就会降低通行效率。确实，它会有一个这个从众的效应啊。前两天我也是在那个杭州，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小伙伴开车，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不是咱们一般左转有这个待转线，这个咱们都习惯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在杭州的很多路段呢，直行，也有
1: 待转的，待直行线，
0: 叫什么预通行？
1: 哦，预通行线
0: 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路口呢很宽，然后呢，虽然你是直行的，你的直行车道前面呢也会有一段虚线，然后是。